0: 晴热的天气，但是你看从昨天夜里开始，这场雨就已经如约而至了。那么本周我们江苏开启的是多雨的模式，从昨天夜里到7月2号本周四，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有持续降水的过程，所以这几天都会下雨啊，沿江和苏南地区。所以朋友们这几天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部分地区可能还会达到暴雨级别啊，还有些地方要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地区雨量会下得比较大，部分地区暴雨级别。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气温方面呢，本周江苏气温是北高南低的分布。淮北地区呢基本上可能会保持一个高温天，在34度的样子啊，其中徐州西北部地区可能还要更高，会达到35到36度。那么这个苏南呢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啊，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气温是有所回落啊，前两天的炎热呢高温会被稍微浇灭一点，维持在27到32度的样子，这是本周气温方面的一个预测。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呢，也看到很多地方的荷花都已经开始盛放了，江苏各地的各景区也是纷纷就着这个季节应景的推出了一些赏荷系列的文旅活动。如今还是有不少地方也更有一些想法，他把荷花和农文旅、体育休闲等多种形式融合起来，延伸出一朵荷花的夏日生意经。咱们来听听记者孙欣的采访。
2: 在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白母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情画意。游客张倩：
3: 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面其实没有这种感受，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2: 农户黄兰兰：
4: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就是光花束，然后单枝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枝。
2: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把乡野趣味直接摆在了游客面前。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场特别定制的口袋舞台成了村民和游客的快乐阵地。来自本土的文艺团队轮番上台，台上台下笑声连成一片。句容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5: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 IP 做成带到茅山镇片区征收的大产业，把赏荷、卖货、文艺演出、体育观赛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串起来，既让游客能在乡村玩得尽兴，更能让农户的好产品直接摆在游客面前，最终呢，就是要让风景变收益，让游客变客源，真正把荷花经济做成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共富经济。
2: 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山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徐州鹏城风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介绍，汉服出镜、实景演绎等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6: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2: 在镇江，一座 mini 荷花市集亮相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非遗手作匠心流转，非遗二胡弦音悠扬，织就了一幅夏日研学的沉浸画卷。高考学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以及和你一起赢限量好运印章，让离别的行囊多一份来自镇江的文化性。

0: 五游客将岩送。
1: 之前去过南山，然后这次去的是焦山，我觉得都还可以，挺不错的。来到高铁站，然后看到镇江队文旅在这边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0: 如今在江苏，荷花正突破传统，跨界融入多元产业，成为了兼具创意与市场价值的消费载体。
2: 说实话，一朵小小的荷花到底能搞出多大的名堂？在听刚才记者的这个采访之前，我还没有自己的答案。来给大家补充一些数据吧。苏州白塔西路有160多个摊位，日均客流量超 4.5 万人次，日均销售额40万。十块钱三只的荷花出摊不到十分钟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一朵荷花正从田间地头的时令风物蜕变为贯穿种植文旅消费的特色城市 IP。不光是这几个地方，还有句容河庄村，人家关于这个荷花呀也有自己的玩法。在百亩荷塘边支起了40个摊位，做什么呢？直播带货、非遗手作、口袋舞台轮番上阵，农户一上午光花束就能卖出100多束。还有徐州云龙湖，让汉服演员乘坐竹筏穿行荷塘。哎，你到这个景区去，你赏花就不光是静止的花儿在那里你去独自看它，而是赏花是一场实景演出了，它有人有 NPC 在里面跟你进行沉浸式的演出。金湖也很直接，把万亩荷塘和苏超直播龙虾宴打包成为了双 IP 套餐，所以大家在那儿可以边吃虾边看球，进球就抽奖，一个晚上能够吃掉1000多斤虾。这都是充分的利用当地的一些资源和特色所做的一些创新的文旅的举动。过去呢，卖荷种这个荷花就只是卖藕卖莲子，但现在呢，一朵小小的荷花已经开始撬动一整条产业链了。从花农凌晨2点蹬着三轮车要赶荷花专线，到古城街巷的荷花市集，再到乡村荷塘边的共富摊位，荷花还是那朵荷花，但是生意的边界已经不一样了，生意的可能性已经被大大的拓展了。当一束荷花能够串起种植、运输、市集、直播、餐饮，甚至演绎一整条链，它就已经不再只是夏天的风景，而是一套已经跑通了的农文旅的融合创新的新形式了。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6: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7: 福利来了，
6: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8: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6: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2: 马上到三伏天了，女性朋友呢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那么燕窝就是很好的选择。可是市面上的燕窝产品鱼龙混杂，

0: 怎么选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选大品牌。七月二号，本周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给大家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仙炖专注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所以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呢，会受邀前往小仙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大家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那么这次直播的小仙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有自己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可以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还有无糖款式可以去大家选择的。重点的是价格，因为小仙炖呢，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它是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也是非常稳定，线下门店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价格体系的。那么所有这次预约我们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大家可以直接享受到的是7折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打7折的优惠。另外还有正装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最近呢，公安部是公布了多起电诈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引发关注。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都有所疑惑，什么叫手机口啊？手机口怎么用来诈骗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例呢？来，我们来听听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2: 此次公安部公布的案例中，康某等人在明知上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为境外电诈人员架设手机口提供通讯传输，关联全国3起电诈案件，非法获利近6万元，目前已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手机口到底是什么？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周雨露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2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
3: 2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 GOIP、VOIP 等设备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2: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黑灰产，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突破防线，转而采用搭建手机口的手法。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二是这种设备门槛低，2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那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周一路表示，
3: 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特别要注意的是，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责。
0: 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做手机口？其实就是这些犯罪分子用2部手机来同时给你打电话哈。因为现在大家呢防范电诈的意识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些什么00开头啊，或者是加开头的这些境外的来电，已经有比较强的防备心理和辨别能力了。可是如果说来电号码显示的是当地的号码，这个你就很难分辨了，所以有些人就会放松警惕。那么这个背后的基础支撑就是犯罪分子所搭建的手机口，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障眼法。但是障眼法只不过是一个外壳，所谓的内在还是要骗你钱嘛。所以你如果听他说的内容，什么让你汇款啦，让你要验证码

0: 了，或者要让你下什么软件啦，或者跟你说，哎呀，你做了什么，这个资金要转出什么的，但凡说这些的，那百变不离其中，肯定就还是涉及到诈骗。我们再来说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汽车有智能的自助驾驶了，辅助驾驶的这个功能了啊，包括一些这个运营的车辆，顺风车的司机，如果他驾驶时候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然后就频繁的低头玩手机，那乘客会不会担心啊？你会不会觉得不放心这个安全？乘客多次提醒，司机还没有改正，那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还是不能够心存侥幸。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2: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1: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3: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1: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4: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0: 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完善与提升，我想智能驾驶在车辆领域可能还会越来越成熟，所应用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

0: 强，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厘清一个标准的一个界定，就是你作为运营者，你作为这个司机驾驶员在搭乘乘客，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够用智能驾驶呢？这个界定的标准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明确，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去现在要把这个标准立起来的事情，那不然这很容易扯皮，发生一些问题，没有标准你怎么去界定呢？它是不是违规呢？对吧？马上就到暑假了，对吧？明天7月1号开始，孩子们的正式的暑假，愉快的2个月的暑假生活就要开始了啊！可是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时候就要总要想，哎呀，2个月呀，这时间可是不短呀，怎么给家里的这个小神兽做一些安排呢？你得安排的每天有事儿干吧，啊，有人保证他的安全吧，然后还能2个月能够多多少有点收获，对吧？可能要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暑期出行呢，现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啊，用脚步去丈量美丽的山河啊，不能只是天天窝在家里边吧，你也总得让他出去撒撒花放放风。那我现在隆重的向大家推荐，在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针对孩子所推出的937知识背包课的一个行程，时间我先来说一下，是7月27号到8月3号啊，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我来带队啊，侯真来带队，来带着你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这几天的时间你可以喘口气啊，你可以不用管小神兽了，你把它交给我，我来带你的孩子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独家定制的知识背包课的行程，带着你的孩子去玩去感受。好，玩什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去北京啊，北京到了以后呢，我们会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个是我们专门精心给大家挑选的，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难以预定，大家可以到各种平台上去搜索一下，你可以自己去了解，现在这些都是很透明的。那么这个酒店为什么很难订？因为它有自己专属的通道可以进入天安门广场，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那么早，而且我们可以让孩子在靠前的位置上去天安门广场上看国旗冉冉升起啊，去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不然你说孩子个头都不是很高，你去了以后又起一个大早，甚至有些一夜都不睡觉的啊，就是为了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可是呢前面又乌泱乌泱的那么多大人啊，个头早把自己给挡住了，孩子什么也没看到，对吧？所以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的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我们早上走自己的专属通道让孩子去看。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深度研学故宫，不是走马观花的让孩子进去看一看，那故宫场地那么大，孩子走一圈下来他能知道什么呢？对吧？他光逛一圈他也不知道，哦，我知道我去过故宫了，可是故宫里面有什么呢？他能知道吗？我们做给大家带的是深度的研学，那我们带孩子去嘛，当然也要孩子学一些知识，在游览当中提升自己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我们还会去国家级博物馆，还有孩子痛快畅玩的泡泡玛特乐园，这是在北京。除了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河北兴隆的群山，在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这一站是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所以我说937这是背包客的行程，大家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的，因为这是我们独家定制的。我们从我们的这个采访的过往啊，然后对于孩子的这个了解啊，我们是专门独特打造的这个行程，那其他地方你找不到。那么这个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也是的，我的同事我们的记者去采访过，回来之后说太震撼了，特别棒，就是如果能孩子能到这个地方去就好了，所以我们专门安排了这一站。好，然后我们再去私家牧场的草原，我们还要去秦皇岛的大海。这是
1: 自己30岁之后啊，老得特别快，精力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各类身体机能都在下降。那是因为存在于我们身体细胞线粒体中，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可以使我们的精力旺盛的辅酶 Q 十越来越少了。
2: 是，
1: 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心肌细胞里的含量是最高的。老年人总感觉自己的行动力不行，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缺乏了辅酶 Q 十。另外辅酶 Q 十的缺乏也会使皮肤越来越差，皱纹越来越多，精力变差，甚至导致头疼乏力，心脏功能也是越来越差。
2: 是的，那年纪大的人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减少你的自由基，可以抗衰老，最重要的是呢，辅酶 Q 十可以改善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让我们感觉精力特别旺盛，提高行动力。辅酶 Q 十

0: 那也建议熬夜加班的人群来使用。这些人群啊，每天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心力跟精力，还有运动的爱好者，肌肉消耗大量的能量的同时呢，也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三点就是老年人以及抵抗力低下者，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当中的辅酶呢会加速流失。那第四个人群就是女性朋友，卵巢衰老带来的一系列的表象，都可以用辅酶 Q 十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来改善。
1: 是的，营养屋的辅酶 Q 十采用的是天然微生物发酵技术，低温提纯，生产纯度高，更安心，专为中国人打造，更适合国人体质。每天服用一次，每次一粒，轻松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便捷高效。那您自己去买呢，是238块钱一瓶。
0: 对，但是呢，今天的活动里拨打4007101900。

0: 瓶直接做到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一杯咖啡钱，能够补充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10， 为身体心脏充满电，为皮肤状态加满光彩。
1: 最后半分钟可以享受到的是198，买一瓶送一瓶，帮助保护心脏，有助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尤其在心肌缺血的时候，辅酶 Q10 发挥关键改善，同时还可保护皮肤抗疲劳，让我们精力满满。活动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2: 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梅雨季，你是不是也有同款状态？浑身黏糊糊的，睡不醒，眼和双腿莫名浮肿，提不起精神。大家常说这是身体湿气太重，各种网传的祛湿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严凤医生。梅雨季呢，湿气重，不用硬扛，用对方法，短期就能有明显的改善。祛湿这件事儿呢，得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起下手，综合调整才管用。而且中医祛湿讲究呢温和调理，别想着几天了就搞定，要坚持一段时间，慢慢的把湿气赶出去。饮食上面可以适量吃一点健脾利湿的东西，比如红豆薏米水、山药、芡实、煮粥呢都不错，但是千万别盲目大补，越补湿气越重，越容易困在里头。运动方面，每天抽半个小时快走啊、拉伸啊都行，走得微微出汗就刚刚好，能帮身体主动排湿。睡前泡脚也是一个好习惯，水温控制在38到42度，泡个20分钟到30分钟，有助于提升核心体温，改善睡眠。生活上呢，注意别老待在潮湿的环境里面，雨天尽量减少外出，家里可以开抽湿机、电风扇或者空调，让空气流通起来，也很有帮助。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6: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有一个活动呢是提供给孩子的，那大家可以听听看，那就是方志传星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的培训营开始报名了啊。那么将会有我的同事、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的主持人贴心这个董洁啊，贴心的陪伴孩子们哈，让孩子们的这个语言表达更有感染力、更规范。经过培训之后呢，还将会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省内在读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的，这次是可以享受到专家老师的指导啊，全程免费，机会难得。报名的电话呢是86381062，86381063啊，小朋友们可以去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昨天商务部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对此，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2月24号，中方将三菱造船株社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四八。

0: 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艘飞船今年3月30号成功升空，4月15号已对外发布首批试验数据。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空降本增效四大方向，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技术基础。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经陆续完成交付，计划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2: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
0: 占多少呢？现在打电话只要19.9，您可以足足体验到的是88块钱的华夏健保，而且还包邮。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体验。
3: 937特别提醒，过度疲劳可使心脏负担加重，心肌需氧量突然增加，对于发生狭窄的血管不能充分供血供氧，从而诱发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心肌梗死。保持均衡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调节好心态很重要。推荐35岁以上容易熬夜疲惫的人群，营养物品牌每天一粒1.6块，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

0: 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七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餐饮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1: 纵横新闻经纬，
4: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4: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4: 为你呈现。
5: 早上的8: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仍有22619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央视报道，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等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会终止谈判。
6: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

0: 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这
1: 讲的是厂家补贴，是不是啊？
2: 对，厂家补贴。
1: 那也就是是别克方面的补贴。
2: 别克厂家他们当时承诺嘛，有6000块钱的这个。
1: 当时承诺是谁做的承诺？
2: 四 S 店他们那边也讲了，但是我中间也有这个。有这个付款这个记录嘛，就是有这么一个单子，上面显的是6000块钱，当时以垫付的形式。
1: 付款的单子上面怎么显示补贴？
2: 当时这个补贴好像是以垫付的方式，我们把这个6000块钱拿出去了。
1: 谁垫付？我没听明白。
2: 啊，就是我买车的时候嘛。
1: 你买车的时候谁垫付这6000块钱呢？
2: 我付的6000块钱嘛。
1: 就说你先付6000块钱，然后再补给你，是这意思吗？
2: 哎，对，他可以返还6000嘛。
1: 这种销售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
2: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1: 嗯，是谁跟你讲的？是厂家讲的还是4S店讲的？
2: 4S店讲的。
1: 那我们这个事情有没有跟厂家沟通过？如果说明确是厂家补贴，那么我们有没有跟别克方面沟通过？
2: 我给别克方面也沟通过，沟通过之后呢，别克方面。也认定这个6000块钱的长补这个事情
1: 啊，就是别克说了，确实有6000块钱的长补。
2: 哎，对的。
1: 那这个长补的方式是不是说我们客户先垫，后面厂家再返，或者是4S店再返？
2: 应该是这么个大概意思。当时呢，这个6000块钱我们有这个支付证明。
1: 支付证明是单独的6000块钱的支付证明吗？
2: 是的。
1: 那怎么描述这6000块钱的款项？
2: 当时他就是讲这个长补到位以后，4S店会返回我们6000块钱。
1: 嗯，就是等于是说你先把22万9300先付了，但这里面包含了长补，等长补到位了，4S店再会把这6000块钱再返还给客户，是这意思吧？
2: 哎，对。
1: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去年7月份买的，到现在。明天就是7月份了，就一年时间，这个长补还没有到位，对不对？
2: 是的，中间3到6个月的时候吧，我催过一次，我也与
1: 长补应该是厂家的补贴，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买的这个车付了这个钱，我们有没有问一下别克厂家，他这个6000块钱的补贴有没有给到 4S 店？这个钱现在在哪里？
2: 这个我具体没有问。
1: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问一下吗？这个我觉得还是问题很关键的一个点啊，对不对？因为如果说明确是厂补，那这个钱就应该是厂家出的，对不对？那如果是厂家出的，厂家这个钱有没有打到 4S 店？是打到 4S 店 ，4S 店没有给客户，还是说 4S 店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这6000块钱的厂补，所以 4S 店不能够把钱给你？
2: 这个中间我给厂家打过电话。
1: 嗯。
2: 厂家讲的呢，他会给 4S 店联系，让 4S 店给我回复。
1: 嗯，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要关键问一下厂家，对吧？这个补贴是不是厂家贴？厂家到底有没有把这个钱贴到位？对不对？
2: 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也没考虑，但是 4S 店我现在联系不上了。如果联系了 4S 店，我可以给他们讲。
1: 4S 店现在都联系不上了，4S 店应该还在那开着吧？
2: 开着呢，但是打电话没人接。
1: 啊，那你有没有去过呢？
2: 没去过。
1: 啊，您是不方便去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去一下现场是不是比较更好一点？
2: 主要是牵扯的路程远嘛，我现在在安徽宿州这边。
1: 哦，在安徽要到南京来，对吧？这里面还有路程上的一些时间啊、精力啊，嗯，好。
2: 对。
1: 这个事情我听上来这个。不复杂啊、哦、首先我要确定是不是厂家明确的是别克厂家的6000块钱的补贴，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明确是厂家的补贴，那这笔钱厂家现在有没有打到 4S 店，还是说打到 4S 店 ,4S 店没有及时给客户？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那这样我们场外的编辑看看啊，今天能不能够联系到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来核实一下。嗯，高先生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啊，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6000块钱的长补？啊，如果有的话，当时我们在客户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约定的？怎么沟通的？对吧？为什么到了今天，事隔近一年了，还是在等待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高先生肯定还是很有疑问的，或者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

0: 系一下厂家啊，别克方面，也能够最直接的了解到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常补，应该怎么补，如果有常补，我们这个补贴流程应该如何规范。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啊，长江黄河说正常的补贴是自己先付，然后再申请补，那现在是他自己先付了，一年的时间还没有拿到啊。我们来看看江海浪潮说，我也是3月份买的君越，补贴都已经到账了。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的一些留言。我此刻再看看我们大蓝鲸平台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些互动。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马上现场连线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邓女士。邓女士你好。邓女士在线吗？
1: 对。
0: 邓女士你好。江苏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邓女士你好。
1: 哎，
0: 邓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邓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我能听到。
0: 好，这个事情，买车的事情，然后长补，我们厂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吗？
1: 交流过了，就刚才他们讲是姓高的一个客户的。
0: 对。
1: 那呢？对，这个客户有印象，就上次他们有联系的，联系他们，然后那个。我问了张总，就问我们店总，店总说下个月给他付。
0: 我来问一下，就是高先生这事儿，您还记得对吧？
1: 哎，对对。
0: 那应该说高先生刚刚跟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那为什么？那我还首先问一下，他在买车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沟通过有一笔叫长补，就是厂家的补贴6000块钱，是不是？
1: 对，应该是有的。
0: 是别克厂家补的吗？是不是？
1: 对的吧，因为我不是销售，就是自己的资讯。
0: 您不是销售，那邓女士，您的工作职能主要是什么呢？邓女士在线吗？
1: 谢谢你讲。
0: 我说，您说您不是销售，那您在这个江苏？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您的工作职能是什么？
1: 我是财务。
0: 财务是吧？
1: 对。
0: 好，那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得问财务。那我就想问一下，这是长补，那别克作为厂商有没有把这个补贴打到你们 4S 店？
1: 有。
0: 什么时候打到的？
1: 他这怎么打的话，我不太清楚。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他这6000块钱补贴是不是已经在你们 4S 店账上了？在不在？你是财务吧？应该很清楚的。
1: 他这个补贴他是以这个奖金的形式发到我们那个账户的，然后我们
0: 好，那也就是说，他补贴是以奖金的形式，可能是你卖了多少辆车的补贴，对吧？奖金、奖励金。给了你们 4S 店，然后呢，厂家跟 4S 店呢又跟客户说你是有一笔厂家的补贴，但实际上 4S 店是通过奖励的方式把这笔补贴的钱打到 4S 店账号，然后 4S 店再把补贴的方式给到客户，应该是这个流程，对不对啊？
1: 对。
0: 那
2: 业主啊，停车啊之类的东西。
0: 那这个小程序充值的规则是不是应该你们定呢？
2: 这个我们充值的时候因为都会有提醒，对吧？
0: 对，所以我就问了，就对吧，咱们让大家充值的时候有没有做到提醒告知，那咱们充进去的这个钱是能退呢还是不能退呢？
2: 因为它充值进去的东西它有送充值，相当于是属于消费产品，从原本上它是不可以退掉的。您这边懂我意思吧？
0: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觉得什么是不可以退掉的？
2: 就是，他充值这个钱，相当于300付多少钱，付多少钱嘛。就是说，从原则上的话，就是说，他这一块，我们现在不是第一个，他这个经营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嘛，对吧？第二个这一块，他现在充值过以后，他这个消费方面的产品，我们认定他是属于消费产品，您这边懂我意思吧？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充值300块钱赠380，这是一个消费产品是吗？
1: 对，消费的东西。
0: 这个消费产品就不能退是吗？
1: 那既然已经都消费了，您这边因为我们这边好多的用户他一直都是，好多也好多的会员。
0: 是这样的哈，陈经理，我觉得是在于大家在充值之初，你们有没有约定，我们有没有明确的告知，对吧？因为我们觉得市场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对不对？那如果说，我看到这个一停车，我有这种消费的诉求，那我也充值，因为毕竟还送嘛，对吧？一共是380，那我在付380之前，你的小程序跳出来有没有明确告知这笔钱你充了，我是不退的。就我们有没有

0: 没有告知。陈经理，我的问题能回答吗？
1: 你等一下啊，你稍等一下。
0: 我等你做什么呢？您在干嘛呢？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四红县宏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啊。我们此刻有很多的朋友，四红县宏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的陈经理，这事儿啊，我觉得不大，对吧？就是一个预付卡停车消费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够退？事先要不要约定？要不要说清楚？要不要讲明白？啊，很多朋友还给我们留言。王红静说呢，消费之前要想清楚，要注意避坑。溺水新供销这位朋友说，那不是充300停了还赚钱吗？啊，这是因为啊充了300啊送了80块钱。燕子说不就是打折了吗？按打折算来退费。啊，王七良说剩下的本金必须退。啊，云飞飞说啊切。一个协商方案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啊，真的不是一个大事儿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预付卡式的消费，而且我认为这个预付卡消费跟大宗的预付卡消费相比，还是一个小额的预付卡消费，但是小问题，您说？
1: 哎，你刚才信号吧？我跟您汇报一下。
0: 汇报没有，咱们就是交流，实事求是，好不好，陈经理啊？
1: 我们这你这样吧，我们同委的我们积极主动那个对接这个诉求人，我们来主动办理这个事情。
0: 你怎么办？是什么？是
1: 因为退款这块流程，我们也需要跟因为这个钱属于我们也是进通胀出通胀这个事情，我们也来积极对接这个诉求人，然后呢针对他现在目前我们凑了多少钱，他凑了多少钱，消费了多少钱，从严格上他当时他的意见不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钱给退掉嘛，对吧？我们来积极主动。
0: 他的诉求肯定是把钱退了。但是
1: 我
0: 想跟您强调的，陈经理啊，我觉得我今天关注的不是说你把这366退了，我关注的是我们在一停车小程序预付收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明确告知这笔钱能不能退，有没有退费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不是说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你把366退了。我觉得我关注点在于我们在一停车小程序预付充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规则说清楚，对不对？
1: 这个我们充值界面上面也有这个规则，有这个规则。
0: 规则是如何约定的？或者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请你把规则展示给我们看一下？对吧？我今天为什么你看这个可能这位经理就说，我说我都把这366都要退了，为什么主持人还是在这么追问？那我觉得我今天关注这个事儿，我其实是关注你们预付卡式消费在收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你们收预付卡的费用的时候，是不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被缴费？我觉得这个大家市场选择应该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对不对？所以今天
1: 您说
0: 这个陈经理，你态度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肯定的，但是我很关心打开你们的小程序能不能够看到规则。
1: 可能我们忽当时通知界面上应该忽略了这个事情，应该上面是没有明确这一块就是可以退钱或者不可以退钱这个东西。
0: 那您告诉我了，就是说小程序上的确没有对于退款方式进行约定，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对，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这个自从被我们那个取得这个经营权以后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也每年会新增好多的这个用户。用户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退钱的时候，在退钱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正常我们协商退款。因为什么情况？因为这里边充值它有优惠并送这一块。然后像今天就您这边提到的，就像您这边提到的有个这个有个诉求人嘛，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怎么个情况呢？我一般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正常会接到他们这个诉求的工单。我们会跟他就进行协商。
0: 你说这个诉求工单啊，我就又有问题了。你看啊，这个诉求工单上面为什么第一次说？待领导审批之后退款， 这是6月8号的工单的回复。

0: 6月26号又说了，充值消费是不可以退款的。就是你们这个两次工单的回复，我觉得都是矛盾的，对不对？
1: 因为对这个确实，因为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充值的消费这个群体比较多，就是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既然出现这个情况嘛，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诉求的人，我们积极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0: 如果说你们用户，
1: 因为我们也在后期也在平台上。
0: 如果说你们用户是人多、量大，我觉得就更要把好小程序收费这道关口，不然的话，后面还会有大家的一些矛盾，对不对？
1: 对。
0: 好，我想问一下啊，陈经理，你们四鸿县鸿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你们上级是哪个部门啊？
1: 我们上级是四鸿城投集团，
0: 就是四鸿县城投集团，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它的全资子公司。
0: 全资子公司，那我们还是一个国有的集团公司，对不对？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政府热线跟您沟通，我刚刚也特别肯定了，态度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积极。那么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相信这个366块一定能够退到位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通对话之后，能够让你小程序在缴费页面能够有规则，能够体现，能够展示，能够让你们这个小程序真正让大家在停车的时候觉得很方便，我缴费也很方便，而且我缴了很放心，对不对？
1: 对，我们也来，我们也接受您这边包括这个社会的监督，我们也来积极改正这个完善。
0: 好，我们就期待你们这小程序这个预付收费啊，包括还给大家赠送，大家肯定是欢迎的。但是我觉得规则意识要放在前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他家有基本的知情权，知情权之后，我们才能够有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我们现在也来积极来改正这个事情。
0: 好，我们再来回访一下宿迁的黄女士。黄女士在吗？
2: 在的。
0: 好，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
2: 啊，听到了。
0: 那这样，那我觉得后续你们再对接吧，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主持人了。
0: 还有疑问吗？
2: 好。没有了。
0: 没有疑问是吧？
2: 没有。好。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此刻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大蓝鲸网友小静能够在这个小程序停车，让大家在充值的过程当中啊，充分给我们知情权，给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也期待这个小程序后续能够有所改进。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3: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前段时间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报道了知名连锁奶茶店又见鲜茶，宣称其产品使用鲜果或是鲜奶制作，实际使用的却是各种果汁罐头以及奶浆，存在夸大宣传。

0: 传误导消费的嫌疑。那么节目播出后，相关问题有没有得到整改？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了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1: 自今年五月起，江苏台记者先后走访了又见鲜茶在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地的多家门店。这些门店宣称其产品使用鲜果或鲜奶制作，价格一般在10元左右，但记者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2: 都是葡萄，是不是那个里面是不是葡萄？
3: 里面有葡萄汁，然后里面就是有芦荟。
4: 那边有没有苹果啊？
5: 这个有、啊、这个
4: 苹果在哪边啊？
5: 这个红色的就是。
4: 是鲜果啊？
5: 嗯。
4: 这是鲜果吗？
5: 这是那个果酱。
2: 新鲜的，这两分钟就炖好了。
5: 也是罐头。
2: 那叫什么鲜炖一些？
5: 因为是鲜炖的呀，现炖的呀。
1: 在又见鲜茶总部的培训教室，记者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果汁、果酱以及罐头。招商人员表示，这些就是他们做鲜果茶的原料，由总部统一配送给全国各个门店。
2: 这是啥？
6: 红柚粒，这是做那个杨枝甘露。
2: 杨枝甘露的红柚粒，这个也是果酱。嗯、
6: 对，罐头。
2: 那这个出去就鲜果了哦，是鲜果样的。
6: 里面不一样吗？
2: 这个罐头是青稞，
6: 它的整个样子不就像那个鲜果一样吗？你如果说不是那什么的，你也。
1: 又见鲜茶还有奶茶和冰淇淋在售卖，并打出了鲜奶只用越鲜活以及鲜奶冰淇淋不加一滴水的宣传口号。但记者调查发现，冰淇淋原料其实为奶浆，有些风味冰淇淋鲜奶含量不足。另外，奶茶中越鲜活鲜奶的用量也是极少。总部招商人员直言，鲜果鲜奶只是营销概念。6月24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再次探访了又见鲜茶的一些门店，发现门头以及宣传展板上鲜果或者鲜奶的字样已经被覆盖。
3: 这封死掉遮的，我们就先给它遮挡一下。
4: 啊，那你之前说是鲜果鲜奶是吧？
3: 嗯。
1: 店员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售卖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罐头、果汁以及果酱调制而成。
4: 那个果茶都是什么果子？
3: 就是果汁还是果汁果酱？
4: 啊、哦，果汁果酱啊、哦，不是鲜果的是吧？
3: 对。
4: 鲜炖一只梨呢？
3: 这一梨、嗯，我们这个是罐头装的梨。
7: 我们现在是不是鲜奶冰淇淋？我们就是真奶冰淇淋。
4: 那是用什么做的？也是用奶浆？
7: 这个
4: 统一配送的。
7: 对呀、啊，都是由公司来弄。
1: 除线下门店，记者发现又见鲜茶线上外卖平台也去除了鲜果或鲜奶字样。对于商品信息也进行公示，比如这款红苹果冰茉莉，写明主辅料就是椰果、红苹果酱等。
4: 不要不懂。
3: 一目了然，我们卖的是什么东西？
1: 记者从又见鲜茶总部了解到，他们已经要求全国所有门店对宣传门头进行更新整改，产品统一名称为冰淇淋和茶饮，避免此前表述不当、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的用语。而对于奶茶中鲜奶的用量，又见鲜茶总部表示，他们根据产品制作配方的要求，在机器中设定最低用量为50毫升，后期门店无法进行改动，消除了偷工减料的可能。
8: 比如中杯我用了多少毫升的越鲜活鲜奶，大杯我用了多少毫升越鲜活鲜奶，我们也会在菜单上做一个标注。
1: 针对此前节目中曝光的问题，记者从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他们分别以涉嫌虚假广告和引人误导的商业宣传，对又见鲜茶门店和总部进行立案调查。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表示，后续将加强对相关门店的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9: 对这个鲜果鲜茶线上线下的这些不实的宣传，要立即整改。下一步要针对优先鲜茶的这个整改情况做进一步的检查，做到规范合法。
0: 又见鲜茶打着鲜果鲜奶的招牌来引流，实际用罐头果酱奶浆来替代，本质是用模糊宣传制造消费错觉。曝光之后，品牌迅速整改，监管部门同步立案，这是及时纠错。这件事情也给整个茶饮行业敲响了警钟，宣传文案必须如实匹配原料，不能够玩概念打擦边球。评价茶饮不能够靠文字游戏透支消费者的信任，茶饮行业竞争归根到底要拼品质讲诚信，只有摒弃噱头营销，守住真实宣传底线，才能够真正留住顾客。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从六月份开始

0: 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哪些岗位必须发放高温津贴？是否可以用绿豆汤、盐汽水来替代？外卖员可以领取吗？我们来看政策解读。
1: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应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2: 领高温津贴的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和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第二个就是要满足一定的这个温度的要求。高温津贴应当以这个现金的方式去发放，而不能以实物来去冲抵。
1: 对于环卫工、快递员和外卖员等工作地点不固定或机动作业的劳动者，如何发放高温津贴？律师表示，这先要看劳动者是否签署了劳动合同。
2: 就是如果是众包业务的话，也就是说他就是个人接一单是一单，他没有受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强制性约束的，也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他是否是接这个劳动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意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形成劳动关系，那也就是当然就没有这个高温津贴。那个外卖员也好，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他们是接受这个公司的管理，用人单位的去管理，并且有固定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的，那么就应当是认定劳动关系。凡是建立劳动关系的，都应当有这个高温津贴。
1: 如果满足条件，但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可保留劳动合同和工作环境温度记录等材料，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或到劳动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投诉。
0: 好的，各位，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近日，郑州一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在一家叫做 One Moment 女装店试衣的时候因为门帘的磁吸扣损坏无法闭合，那么被一名儿童突然拉开，导致其隐私暴露，门外甚至是有多名男性，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和关注。记者也进行了走访调查。
3: 记者在南京主要商圈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市民游客对试衣间的隐私问题都有过担忧。
4: 是就那种帘子，
5: 那个布帘子它有没有可以固定的卡扣之类的？
4: 我那个好像没有，就是你旁边得有个人得看着，就是有时候试的时候，人家会就直接推进来，直接推门进来，
6: 还是会担心。好像多数都是一个帘子，比较正规一点的是门，一般都是小帘子吧。就卖衣服的营业员他会告诉你，那边是试衣间，真正的他没有专门人在那里。
5: 担心可能会就是自己在试衣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把那个拉开成缝，会吓一跳。
3: 目前试衣间主要为实体门和布帘两种形式，在隐私保护能力上存在一定差异。记者体验发现，有实体门的试衣间，如优衣库星百店、迪卡侬鼓楼店等，门锁完好，关闭后外部无法开启，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部分门店也会在试衣区安排工作人员引导，保障顾客有序进入试衣间。相比之下，不少店面仍采用布帘设计，如 UR 新街口大洋经典店、优衣库珠江路精英店、无印良品珠江路精英店等门店，试衣间通过卡扣或固定装置将布帘两侧固定，顾客进入后扣上布帘，从外部难以直接拉开，也不易看到内部情况。但在 Zara 商贸世纪广场店一楼女装区，试衣间仅采用布帘遮挡，一侧未设任何固定装置，关闭后两侧容易形成缝隙，从外部也可以直接拉开。面对记者的疑问，工作人员表示，试衣区会安排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记者可前往其他楼层使用实体门试衣间。不过记者注意到，试衣区门口并非一直有人值守。
7: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试衣间有没有那个扣子能扣一下，就那个布帘子？
8: 没有哦。
9: 设计的人家没有。
7: 我看旁边好像会有缝啊。
9: 但他这是你试衣间没有男士的，就没关系。要不您去二楼，二楼是那种门的。
3: 除了试衣间本身的设计，儿童管理等现场秩序问题也成为影响试衣体验的重要因素。在迪卡侬鼓楼店，记者看到有儿童玩捉迷藏，频繁在试衣区域奔跑穿行。对此，商家通过广播循环提醒家长看护好儿童，避免影响

0: 其他顾客正常使用试衣间。一块布帘、一扇门看似只是试衣间的设计选择，背后考验的却是商家的管理水平。隐私保护不应该只靠消费者自己小心防范，商家要履行主体责任，优化试衣间的设计，加强现场管理，做好必要的安全提示等。那么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隐私，不要随意的进入或者是拉开试衣间的门，只有各尽其责，才能够共同守护好试衣间的那份安全感。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了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的让人惊悚的画面？前两天在沪陕高速扬州段就发生了这样的险情，一辆大货车上的钢筋散落下来，造成后方5辆途经车辆不同程度受损，险些酿成大祸。
1: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5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车上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2: 这个最严重的，这个要人命了。
3: 啊，这个钢筋是吧？
4: 这吓死人了！
5: 把你把这个带着啊！啊，要带着的。
3: 好的。
6: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怎么坏的？
8: 那边有一个凸刺。
7: 有一个凸刺是吧？
8: 对。
7: 你这个车哪里撞的了？
8: 底盘刮到了。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安全隐患。随后，民警找到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9: 你车子过去，你看地上啊，
8: 看到没？钢筋飞过去了。
0: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丰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说呢，说还算诚信，打到账户了，我怀疑挪用了，要不然这个资金每月怎么做账呢？我们来看看小静云说呢，退款最多是退回赠送，还能退280多，这笔账大家刚刚非常认真的已经帮他算过了啊。 窗说呢，说曾经里短时间内正式问题还是值得表扬的。我们来看看江苏正丰热线抖音账号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看这位用户尾号是3422说呢，说没有就急着要改，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我看看啊，情非得已说呢，取消折扣优惠，按照正常使用消费，把已消费金额扣减之后，余额全退，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这个不复杂。 树林说应该退280，我们来看看啊，很多朋友还在算账啊。康康说呢，主播说话有理有据，层次分明，让普通人都能够听得清楚。我们要把账算得明白啊。我们来看看快乐大叔说，这个节目好啊，正丰热线真的很好，主持人和工作人员都非常认真负责任的解决问题。你看期望就是说，我去充电。 一般都是急着去充电，谁还注意什么协议呀？所以说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呀。我们来看看石头说呢，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风筝说正丰热线关心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市场规则的问题。的确，我们关注点在这儿。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丰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Q 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 十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江苏广播联合营养物品牌举办养心周活动，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每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
1: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物品牌辅酶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1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养心粥198元，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作为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抗衰小能手，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带您一起享受每一个健康时光。
0: 王先生说啊，内卷的职场，熬夜加班是常有，以前还能扛，现在逼近40的年纪，真的是身心俱疲。刘先生说，去年阳康之后就听说过辅酶对心脏的帮助。对，汽车的动力在于发动机，人能够健康活着，当然离不开蓬勃跳动的心脏这个发动机，而辅酶呢，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保养剂，因为心肌需要依赖辅酶 Q 十以生产足够的能量。
1: 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 十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的走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各种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至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生产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的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呢，要是您经常感觉疲劳，很可能啊，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两瓶到手，一共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0: 做到的尽全力。
1: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呢是5月16。今天开始下起雨了，那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是中到大，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啊，好热。东南部地区呢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是偏东风4级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南部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是23到24度。接下来几天呢都同样是有雨的天气，那么现在仍然是处于梅雨天啊，所以呢最近一直在下雨，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带伞。那么最近呢你看梅雨天啊，我们总体来说呢像南京这边的气温还真的不是很高啊，虽然有一些闷热，但是总体来说啊和欧洲相比是凉快不少了。最近全网都在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欧洲持续极端高温，很多地方呢40多度，热的是人无处躲无处藏。于是呢很多欧洲网友看完视频直接自嘲说，现在的我们过得还不如中国的一头猪呢。哎，为什么
1: 出现口腔麻痒、全身皮疹等过敏反应？不仅要禁食各类鲜桃、桃汁、桃子汽水、桃子蛋糕、桃味酸奶等含桃加工食品，也要严格避开，防止反复诱发过敏。戴姐，
2: 如果第一次给婴幼儿喂桃子，一定要削皮切小块，只喂一两小口，连续观察半个小时到1小时。如果宝宝没有嘴唇肿、没有红疹、瘙痒、咳嗽等异常，再正常的去食用桃子。另外提醒大家，一旦明确食用某种食物过敏，日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再次食用。食物出现了过敏反应，应当立即停止食用或进食，尽快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的科室来进行就诊治疗。
0: 嗯，对于我们这种不过敏的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啊，吃个桃子就过敏啊，多痛苦啊。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吃芒果也会过敏啊，还有的人是吃什么乳糖不耐受啊，喝奶也会拉肚子等等啊。那么你看这个桃子过敏，哎，有意思的是今天学知识了啊，它分两种，一种是果皮会过敏啊，这个我猜想就是那个桃毛吧，小时候我摸那个桃毛也觉得浑身痒痒的，不知道那个算不算过敏啊，现在好像好多了。还有是果肉啊本身的蛋白过敏。这个果皮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嘴巴上一圈红的，起疹子，吃完嘴发麻，喉咙发痒。那么果肉过敏的话呢，是吃下去以后啊，喉咙肿痛、恶心、腹痛，而且呢会浑身起疹子，呼吸困难。哎呦，这个是有点危险了。所以果皮过敏还不要紧，你戴手套削皮，或者是别人削好了给你吃啊，这你就没事了，是吧？但果肉过敏的朋友，那你就是不能吃啊，直接是不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给家里的宝宝喂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块的试一下啊，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那说明不过敏，可以放心大胆的给他吃了。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葡萄。那么现在多数葡萄呢还处于生长期，最近句容市白兔镇的

0: 特色早熟葡萄紫金早生啊，已经抢先上市了。它的外形像蓝莓，口感是甜中带酸，被称为蓝莓小葡萄。那么这个紫金早生，一听名字紫金啊，就知道这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新品种。那么早生说明它是早熟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抗病性强，早熟，适应当地的气候，上市期可以持续到七月中旬。据了解，紫金早生经过几年试种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左右，单价呢是50块钱一斤，刚上市价格比较高啊。哎，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我前几天买的这个桃子，好像就像他所说的，
1: 他有5万公斤，由我来销售，他卖给我是1块，我现在卖1块1，1块2，就每斤一出了2毛，这个2毛钱要拿来或转至分红，我们把这个利用大头给谁了，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红火。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蔬菜产业，不断探索技术和模式创新，带动更多乡亲一起接受致富，为乡镇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

0: 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

广播和 AM 五八五 FM 九十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或者呢通过大蓝。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些年来是不是经常会听到非遗产品呢？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原来呢就是编一编什么扫把呀、簸箕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变得漂亮了啊，什么窗帘啊、壁纸啊什么的都有啊，越来越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潮流，它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品，对吧？这个运用你的这个想象，再加上你的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啊，结合生活的需求，哎，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现在呢，哎，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还在校园授课，要把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项目呢，把它传承下去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你身边的非遗的产品有哪些呢？好像很多人不太关注这一块啊，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都说不知道，不知道。其实呢，真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不过呢，你没有去用心的去关注，把它放在心上。比如说南京这边啊，你像我们平时有时候会看到的绒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绒花啊，它是省级非遗产品啊，它可以做头饰、做胸针啊，像在南京的老门东啊、夫子庙啊、西南里啊这些地方呢，都有绒花销售啊，做头饰、做胸针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还有南京的云锦，这是国家级的非遗了啊，这个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店也是有售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赠品啊，作为具有南京特色的赠品送给友人啊。还有像高淳的陶瓷啊，非常的漂亮，它的釉色很温润啊，也是一个非遗产品。这说到是南京，我们再来看苏州，苏州的苏绣，这是国家级的非遗啊。苏州的宋锦啊，也是高档面料，旗袍礼盒包装都会用到苏州的宋锦。还有呢，苏州的桃花乌木板的年画啊，苏扇啊，玉雕等等，这个呢在平江路山塘街这边啊，遍地都有啊。再来说到无锡的惠山泥人，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的惠山泥人啊，大阿福的这个泥塑，这个摆件它就是非遗。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到无锡宜兴去玩的时候会买什么紫砂壶哈、啊，这个紫砂壶它就是国家级的非遗产品。再看镇江的掐丝珐琅竹编啊。这些呢也是镇江的非遗，像常州的梳篦啊，就是那个篦子，就是梳头的那个梳子，它的齿比较密啊，这种梳篦也是当地的非遗，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哈。徐州的非遗啊，可能有朋友知道徐州的香包啊，非常的有名哈、啊，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香囊挂件，里面会放一些中草药，能够驱虫的。常州这边呢，主要是玉雕啊、漆器啊，还有一个常州非常有名的，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想起来，常州的什么？谢富春的香粉，哇，这个是古法的香膏胭脂啊，这个呢不仅在扬州有卖的，在南京这边也有售，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景点我也看到过啊，谢富春的香粉啊，就非常的传统，哎，有人买。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好像都不是吃的哈、啊，哎，对，刚才说的都是用的观赏性的等等，那舌尖上的非遗那就更多了，这平常我们经常吃到的啊，这个盐水鸭、板鸭制作技艺就申请非遗了。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圣贤之人还说我不知道呢啊，你经常吃到的盐水鸭、板鸭，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产品啊，它的制作技艺，就这个制作的加工技术申请了非遗。还有南京人喜欢喝的雨花茶，雨花茶的手工炒制技艺也申请了。

0: 非遗。再有呢，苏州的碧螺春茶的制作技也申请了非遗，苏州的凹糟面、苏式的糕点制作技都是申请了非遗，镇江的什么啊什么什么，镇江的什么恒顺香醋啊，恒顺香醋的酿造技艺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它有40多道的工序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泰州的晋江蟹黄汤包啊，泰州的干丝制作技艺，泰州的早茶都是非遗啊。你看，随处可见啊，就是你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代代相传啊，这个手艺就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申请了非遗了。再有呢，扬州的包子、高邮的咸鸭蛋，宿迁的洋河酒、双沟白酒酿造技艺，南通的脆饼、如皋的董堂制作技艺，都申请非遗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觉得啊，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吃的这些，我们穿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咱们祖宗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技艺，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优质的产品啊。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在这里说的还只是咱们江苏的，还没有把全国层面的一些非遗产品都讲给你听呢，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宝库啊。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大夏天的时候啊，经常跟咱们作伴的一种小昆虫是什么？有人说昆虫，虫子多呢，夏天农村遍地都是虫子。有一个咱们呢，夏天经常是嫌它太吵了的那个虫子叫啥？叫知了猴，是不是？很多地方叫它知了猴，但像我们当地呢，就直接叫知了啊。那么在宿迁啊，宿迁当地人呢是称它为知了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知了猴，它呢不仅是味蕾上的期待，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童年回溯。
2: 你们还记得夏天晚上小时候啊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抓知了猴了，拿个手电，拎个小桶，就往树林里钻，看我身后壮不壮观。走，跟着我一起去抓知了猴吧，再晚可就抓不到喽。知了猴的乐趣啊，就在一个找字。我们去找地上的窟窿眼，或者呢去找树干上手电筒扫过的黑影。其实我抓到的这几只啊，并不算多。走，让我们看看大家抓到了多少。小朋友，今天你抓了有多少只啊？
3: 今天我是和爸爸妈妈来的，是6点多钟来抓知了猴的。我今天已经抓100多只了。我觉得抓知了猴非常有趣味，非常好玩。
4: 孩子图的是新鲜，而对同行的家长来说，这片灯光闪烁的林子更像时光机，带大家重温童年时光。
5: 以前我们小时候捉的是就是在地上，就是把它给拿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树上捡的，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朋友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玩过这个，也没有看过，所以说带他来体验一下。
4: 为了让大家抓得顺手，养殖户蔡怡奎在每棵树1米高的位置缠上了胶带，知了猴爬到这儿就会被挡住，大家伸手就能捡到。2020年，蔡怡奎租下17亩林地开始养蚕，并专门开辟捉蚕体验区，旺季时每晚客流最高1000人次。知了猴产量随气温波动，一晚上能出动1500只到2500只，日均收入超过3000元。
6: 顾客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手电筒和水桶，然后呢在水桶里放一点水， 放水是最大的好处，起到保鲜作用，知了一遇到水就休眠了。
4: 所谓知了猴，其实是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它们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的过程中，身形像极了一只只爬树的小猴子，因此得名知了猴。
6: 我们可以从6月8号到7月底这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捕蝉。
2: 抓了一晚上，其实抓多抓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
0: 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抓知了猴的这个经历呢？可能苏北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是捉着玩过，但是从来没有说抓这个知了吃的啊。我们当地没有吃这个知了的习惯啊。后来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才了解到，哦，原来苏北地区他们喜欢吃这个知了啊。刚才文中啊，就是我们的录音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那也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哎，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啊，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到5点江苏新闻广播准时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一起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的方式跟我一起来交流探讨。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美伊双方呢，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啊，就是这一两天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呢在这次谈判前夕，两国呀又打起来了。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那么从26号到27号，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空袭。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如果美军被迫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时候伊朗可能会不复存在啊，这是又撂狠话了。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未来几天体验到所谓地狱般的感受。另外，至于美方所说的所谓伊朗袭扰商船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的声明

0: 是这么说的啊，他们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啊，就是想过这个海峡，你必须得遵守这个伊朗的管理啊。那么分析指出，这次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的矛盾。那么怎么解读这次美国和伊朗又爆发的冲突呢？接下来对于这个谈判的形势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程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美国和伊朗啊，怎么这明明协议也签了，要继续推进谈判了，怎么又突然打起来了呢？
1: 好的，那这起事件啊，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它呢分为北航道和南航道，那么南边的航道啊，它是靠近阿曼的。那这一次就是6月25号，有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这个货轮，它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南侧，就是靠近阿曼那一侧在行驶。那么伊朗就认为你属于灰色地带战术，而这个灰色地带战术呢，既能够对过往的船只造成对方的心理上的恐慌和成本的上升，那又能呢把冲突控制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海峡必须是无条件通行，那这样一来双方就构成了结构性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主持人，
0: 所以说到底啊，不是说因为具体哪艘船啊，而是因为这个海峡的控制权，这是美国和伊朗现在争夺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程教授，您也谈到了，其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呀，应该说不是说整个海峡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应该说是北航道靠近伊朗这侧的航道，那么伊朗实际是实控的，是管着的。但是靠南航道靠近阿曼那边的航道，伊朗其实现在管不着啊。那么伊朗呢也不允许其他船只走南边那条航道。那么这两条航道这怎么看这个事儿啊？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两条航道的情况？另外南边那条航道是不是美军已经开始主导和控制了呢？程教授。
1: 好的好的。的确啊，出现了两个航道。那北部呢，我们叫北部通道或者叫北部航道，这是一个传统的通道，就是过去都是这么走的。那么它归谁管？很显然它靠近伊朗是归伊朗来管的，因为靠近伊朗海岸嘛，它原来就是一个主流的航道。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了严格的管控，要求对方通报，然后呢获得许可，以及呢受到它的这个保护。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区域呢，它处在伊朗的岸基导弹、快艇还有潜在水雷的威胁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听它的，你不从这个北线走，那么很有可能面临伊朗的这些威胁。所以你看，目前有部分船只它有不同的选择，就是一方面我听你的，我从这儿走；那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在美军的这种蛊惑之下，你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他觉得我没有必要这个听你的，我可以从南边的航道走。那我们再来说南侧的航道，南侧的航道主要是在阿曼一侧，那么这是一个新兴的安全走廊，它紧贴着阿曼的这个叫这个叫穆桑达姆半岛啊，紧贴着这个半岛走的。但是呢，这个航线啊，它位于国际航运通道的边缘。那我们知道边缘就是你不在主航道，你是在边缘，而且呢远离伊朗的岸基火力，就是伊朗岸基火力打不着你啊。所以呢有些船只，尤其是跟美国关系比较亲的，比较跟美国关系比较亲近的那些国家，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航线，那么它就成为规避伊朗直接军事威胁的一个替代路线。甚至呢在未来伊朗如果要收费的话，它也可以规避掉，也可以避开伊朗的收费做法。那么美军现在把这一处把它定义为叫安全走廊，很显然美军很看重这个走廊，而且鼓动更多的船只从这儿走啊，你们从这儿走，有我呢，有我保护你，你别怕，你就从南侧走。那么在伊朗看来，北侧是主流航道，从这儿走才是对我的尊重，才是在我的家门口走，我才有管控， 才有刚才我

0: 分析的这个战略杠杆和手里的牌。那现在呢，大部分船只在美军的蛊惑之下，就是听从了美军的建议，从南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安全走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伊朗这个明显他就不愿意了，就针对有选择的针对少数船只实施了这种无人机的攻击，那么就是要立一个下马威嘛，对吧？就是要立，你们谁要从南侧走，那我不保证你的安全啊，就这么简单。
1: 按照伊朗的这个逻辑，其实他认为这就是，当然他的前提是海峡绝对归他管，就理所应当归他管。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伊朗认为，那既然我管，我让你们走北航道，你们不走，那你们就违规了，违规呢，那你们后果自负啊，对不对？这是伊朗的逻辑。至于说这个逻辑对不对，在国际法上有没有严格的完整的这种法理的支撑，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打上问号的吧，对吧，程教授？
0: 对，
1: 那么至少在现阶段，这是美伊博弈的一个焦点。好，程教授，马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这南北两个航道，美国和伊朗到底谁能争夺到海峡的控制权和主导权？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梅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富美 Q 十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富美 Q 十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5: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眼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就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元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好。

0: 帅主持的军情观察。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郝帅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那么平时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和您聊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美国和伊朗再起冲突这件事儿。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了呀，围绕着这个商船通行，到底走北航道还是走南边这个航道，到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说了算还是伊朗说了算啊？那么这个核心问题啊，美伊现在分歧很大，甚至也因此大打出手了。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两条航道，实际上伊朗也只能管着北边呀，对吧？因为北边那条靠着它海岸线啊，它也方便能管得着。南边那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这个伊朗管不着啊。但是美国现在是力主让海峡内被困的船只都从这儿就赶紧走。那么我们说，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博弈的过程中啊，阿曼其实一直被夹在中间。那么现在的阿曼，他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呢？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阿曼现在的真实态度？
1: 好的，阿曼这个国家呀，它非常的尴尬，就是它的兵力很弱，它只有多少兵力呢？我讲起来可能军迷们都不理解，只有20000人，就是总兵力20000人，但是呢，它又紧挨着伊朗这个地方。那么，准确的说，面对伊朗和美国，它到底该怎么选择？那么，此前它是什么呀？此前它说，我两不得罪，我做调停人，我在你们之间去调停。但是6月23号，随着它和伊朗发表了一则联合声明，我认为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什么是质的改变？从当初拒绝收费到今天愿意和伊朗共同磋商费用，那么他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么6月23号这个声明里，我记得我也解读过，他就是表明啊，双方要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我们成立联合工作组干什么？专门讨论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服务相关费用。那就是说，从不赞成收费到今天愿意考虑和伊朗一起来收费。毕竟啊，谁都不要去拒绝钱，对吧？有钱嘛，去收费嘛，拒绝的干什么呢？对吧？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他还愿意这个强化跟伊朗的主权联动。在这则联合声明里头，首次跟伊朗共同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主权的权利，并且承诺要以国际法来保障通航。那么，这在以往阿曼避免直接绑定伊朗的立场是出现了变化，就是以往避免跟伊朗绑定，但今天绑定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它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能不能实现？我们来看看啊，先看背后的动因。背后的动因啊，第一就是被安全现实所逼迫。为什么？因为阿曼跟伊朗地理相邻，就是双方是隔着海峡相望的。那么冲突以来，其实直接威胁到了港口和航运的安全。如果说你单纯去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在阿曼看来不太可怕，不太可靠。那怎么办？现在呢，就是选择一种务实的。这是被什么倒逼的呀？就是被现实倒逼的。因为美国方面是这处的安全，倒是伊朗利用地利之便可以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的角色转型的需求怎么变的？因为过去他是调停人，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他是调停人，我都不得罪，我在你们之间啊进行斡旋促和。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谈成了呀，对吧？已经有60天的窗口期，那阿曼的角色他就很尴尬了。就过去你们在谈的期间，我是做和事佬，现在你们已经谈了，协议也有了，那我这个角色就很边缘化了，就需要转型。怎么转？那就要去参与到海峡的管理当中。这样的话，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当然要参与到管理。那伊朗说我们两家来管，那好，那既然我们两家共同来管， 阿曼跟伊朗就一拍即合。所以尽管呢，阿曼口头上重申这个支持免费通行，但实际上他的工作组和伊朗已经在探讨未来收费啊，或者说未收费留下空间。这就是阿曼出现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其实我更主张认为这是一个质的改变。主持人，
0: 也就是说他还是挺倾向和伊朗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啊。
1: 对，
0: 甚至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包括潜在的可能的收费模式上跟伊朗进行合作，对吧？毕竟这个海峡说到底北边伊朗南边阿曼嘛，这两家必须商量着来才行啊。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回到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啊，那么在这一轮的冲突当中，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进行了打击。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打击的力度，所打击的重点的目标，程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打的是什么。我认为可以做四个方面的这个特色的分析啊。第一个，打的是伊朗的海上监视设备和通信设施，就是海上对船只进行监视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包括远程海上监视的一些设施设备，以及跨区域的通信基础设施啊，这些是美国打这个攻击的第一个这个目标。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和防御的阵地，包括海岸防空的阵地、沿岸雷达站，这些也是第二个被袭击的重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无人作战装备，那包括无人机的集中存储基地，还有呢无人机的据点，这些是被美方啊作为重点的。第四个是海上威胁，海上的威胁源，海上威胁源有哪些呢？就是可能是布设水雷的仓库啊、装备啊，还有相关的设施。所以这次美军是把重点放在这四个方面。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觉得企图啊，他的企图通过这四个目标体现出来了。第一个，他想保障航运的安全，要回应伊朗此前对商船的攻击，就是你攻击了商船，那我呢进行报复啊，试图从源头降低国际商船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去瘫痪伊朗的非对称战力，这些非对称战力主要是无人机、水雷还有快艇，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呀？海上的低成本威慑网络。那么在过去它是经常对过往的船只进行威胁的，那现在呢，就是让它在未来难以实施饱和式的反击，就是让伊朗失去这种饱和式反击的能力。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的施压，通过升级这种军事压力，包括你一开始所讲到了特朗普所说的那番话，对吧？那这些种种做法都是在政治上要对对方形成压力，要迫使伊朗遵守此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并且呢，他还要美方啊还要展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打击能力和军事主导权。那你看美方的目的在这儿，但是呢他也控制了一个度，就是不希望全面恢复到此前的那种冲突的，而是有节制有控制的这个进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上的目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呢，伊朗也放出狠话啊，说要让美军基地感受到地狱般的体验。怎么解读伊朗放出的狠话？美伊在不断的军事摩擦中啊，伊朗真的会被美国激怒啊，像开战之初那样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基地吗？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好的，这里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看伊朗的行动。那伊朗的行动有三个目标，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宣示，我们刚才讲了美方也是政治上的目的，就是以这一种教训恰到好处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伊朗它的政治上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刚才所

0: 怎么变的？你看，我用一个词，蜻蜓点水啊，不是那种大规模的，是吧？蜻蜓点水。第二个，成本跟风险上，它是有很大的这种压力的，因为你打仗，你会有成本，成本在哪里？海峡被封掉了，然后军事基地被袭击了，这都是美国不能承受的成本。还有第三个，美军他现在也在做这个相应的准备和调整，怎么调整？就是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需要尽快的去调整，否则他会暴露在伊朗的打击目标之下。所以对美国来说，你看他有这些考虑，对吧，主持人？
1: 嗯，而且的确我看前段时间媒体也曝光了，在之前的战斗中，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啊，确实是受损严重的。那么接下来美国在中东的这种军事存在，他肯定不会说这个全面撤退，对吧？他还是要在这里对付伊朗，但是呢他要考虑自己的生存性了，对吧？我是不是搬的离伊朗的这个导弹无人机稍微远点，这都是美国接下来要掂量掂量的。那么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伊朗打出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啊？那么程教授，我们继续来展望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围绕着这个海峡的主导权控制权，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各自还会出什么招，进行怎样的一个激烈的争夺呢？
0: 嗯，好的。那目前来说呀，应该是双方边打边谈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未来他们会出现怎样的一个争夺呢？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规则的博弈，围绕规则的博弈。怎么博弈？一个是强制报备，一个是自由航行。伊朗所宣称的是什么呀？你必须要报备，而且在我指定的航线通行，不要跑到南航道，必须在北侧的航道通行。这样的话，我能保证你的安全，我能够确保你所有的船只和人员货物的行驶安全。其实伊朗所掌握的就是这个规则上要占据主导。那美军是怎么说的？不行，所有的船只必须恢复到战前。战前是怎样的呀？所有的船只无条件通行，自由通行。那美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规定？因为如果说无法这个安全的航行，那么很多商船就会觉得这是你美国打伊朗惹下的祸根，对吧？这个账今天由我们来付，由我们来买单啊！所有的责任都要推给美国。美国要做的必须是这个海峡无条件、无任何风险的安全通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双方一定还会有新的冲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军事上，一个是非对称的袭扰，一个是精准定点打击，这也是未来双方博弈的焦点。那么非对称袭扰我们知道了，就是伊朗通用什么呢？通过快艇、狼群、无人机，还有呢这个水雷、鱼雷、水雷这些饱和式的攻击策略或者是威胁，来针对过往的船只形成威慑，那这是一种非对称的。那么美军呢？美军是定点打击行动，刚才我们分析了四个目标，四个重点目标，包括沿海的雷达站、无人机库、导弹发射阵地，那这些都是美军未来他的打击的重点。他的目的是什么呀？恢复航道的监控能力，而不是和伊朗全面开战。同时呢，特朗普还想组建一个多国护航的编队，以固化他在这地区的军事存在。我们再看第三个，在经济上，经济上就是通行费的争议和制裁的反制。你看这两个，它又是结构性的矛盾。那么伊朗正在酝酿啊，和安曼一起，我们对过往的船只收费啊，我们来收费。那收费嘛，我们就有了这个财力。但是在美国看来，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本来这就是国际通道，是自由免费通行的。你今天非要用一个收费，那美国的脸面往哪儿放，是吧？那最后一个就是地缘的博弈。这个地缘的博弈它有关键变量，关键变量有这么几个。第一个，以色列会不会继续打黎巴嫩，对吧？因为这是这个备忘录里的一部分。第二个，安曼的角色的转变到底有多大？那我觉得这是在未来会产生新的变数的。这就是双方啊这个进行激烈博弈的一个焦点和未来的趋势。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请您为我们展望一下这一次的这轮冲突啊。虽然现在这个冲突又已经平息了啊，美国伊朗都说双方停火了，不再互相袭击了，但是这突然就打起来，那么是不是说明了

0: 双方没有互信呢，这种随时开打，边谈边打，谈谈打打，这种状态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影响肯定是有的。比如啊，原定在6月28号，就是昨天嘛，举行这个技术性磋商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一轮冲突啊，伊朗啊单方面缺席，所以美方随后就宣布会谈的时间调整到6月30号，就明天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那么整个谈判节奏它被打乱了。至于伊朗会不会到场，我觉得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毕竟啊还没有到30号这一天，等到了这一天才能知道伊朗谈判代表到底会不会莅临。这是第一个，他对整个谈判进程的冲击。第二个，互信基础进一步削弱，本来美国跟伊朗他就没有互信，对吧？那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冲突，新的冲突事件，他又进一步削弱了双方的互信，而且呢把双方的这个生成的结构性的矛盾更进一步凸显了。伊朗呢指责美方未解冻资金，并且违反了停火，导致谈判从技术磋商转向了一个追责和施压。那美方呢就觉得你让过往的船只没有任何安全感，并且袭击了他们，所以你看责任在你。双方啊相互指责，这就使得未来互信会进一步削弱，未来还能谈成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乐观。第三个就是议题的焦点开始转换了，就是偏离了，那么谈判的重心被迫从核问题等长期的议题，本来就是我们停火以后我们就准备谈核问题了，那么现在呢转时转向了海泽通航的规则、军事行动的停止以及备忘录的这个条款的落实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就是整个交
0: 易冲突还有双方的谈判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今天节目的结尾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年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在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带大家去哪玩呢？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带大家呢在这个夏天一起体验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现在这个名额啊已经成团，成团是肯定了，但是呢名额剩下来的还有限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咨询报名，了解一下行程更多的详情，可以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的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也可以下单报名。8月8号到8月13号我们一起纵览星辰大海，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友的熬夜党看过来，不知道你们熬大夜之后会不会这样啊？本来好好好的，突然就感觉心突突的，一着急吧还胸闷气短，就到网上各种查询，真的是要被吓坏了。后来才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熬夜、工作压力大，加上日常饮食也补充不到足量的辅酶 Q 十，也就造成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合成含量是越来越跟不上各个器官的需要，这就导致我们心脏突突突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真的是要狠狠的夸一夸这小小的一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每颗里面都会含有40.7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支持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为我们的小心脏啊加满动力，而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纯度更高，活性更好。那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整整4个月的量，到手才198，每个月花费50块钱不到，每天呢仅需1.6元。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参与，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
1: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我觉得一点点不舒服，我家孩子就不放心。给我买了你们家的辅酶 Q 十，让我日常保养，吃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做事有精神了。
2: 在朋友推荐下买过，说对心脏有好处。人到中年了，为了生活，从老家来湖南来南京打工，加班劳累后，总感觉呢心脏不舒服。这口我吃了一段时间呢，改善好多的。
0: 众所周知，心脏的搏动由心肌带动，心肌依赖辅酶 Q 十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以维持心脏息息不止的跳动。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燃料，如果燃料不足呢，就可能会心慌心悸不舒服，疲乏无力没精神。所以国内外广泛的将它用于心脏的日常保健。广播甄选营养屋品牌辅酶 Q 十是市场上一款浓缩好吸收的产品，每颗里面都含有40.7毫克，并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活性更高。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4个月的量，到手198，每个月50块钱不到，每天仅需1.6元。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参与。
3: 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什么是产后康复？它主要解决产后妈妈的哪些问题？产后妈妈们的身体在分娩后会发生哪些？

0: 也常见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带来不适？米色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小燕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小燕副主任医师。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产后康复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对话。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在名医座堂的对话框当中啊来留言。好，我们连线董主任。董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董主任，我们先向您请教一下，尽管我想产后康复这个词儿我们其实是常常会听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它有哪些内涵，有哪些项目，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产后康复呢，它是就是最近几年吧，应该算是发展比较快，然后呢口碑也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受众也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一个亚专科。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他对这个产后康复其实有误解，觉得可能主要就是收腹啊、塑形啊或者是减肥啊。其实呢真正的就是医学上的产后康复的，它的核心呢是做我们这个身体结构的复位啊，以及我们力学的平衡，恢复我们的功能，治疗我们的疼痛。因为我们的怀孕呀、分娩啊，会让我们的女性就是身体的骨骼呀、韧带呀、肌肉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盆底的结构发生一些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我们医学的干预呢，它很多结构性的损伤它是不能自行恢复的，就会变成一些长期的慢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产后康复呢就会针对比如说第一类呢，我们常说的就是产后的各种的疼痛啊，常见的这些腰痛啊、骶尾痛啊、耻骨联合疼痛啊，以及包括这些肩颈痛啊，还有甚至我们继发的下肢的膝关节的踝关节的疼痛啊，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怀孕生产所带来的一些体态的改变啊引起的疼痛啊，通过我们系统的康复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功能障碍和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产后小腹非常的突出，以及这个常比较熟悉的腹直肌分离呀、骨盆前倾啊，或者是假胯宽啊，感觉这个原来的裤子穿不上了，甚至有这些长短腿呀、高低肩啊这样的一些一类的就跟体态相关的问题，也是这个产后需要去纠正的啊。主要呢就是说这个从大类上来讲吧，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面的塑形啊，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要归位，肌肉呢要激活，盆底要修复啊，体态呢要重塑，基本上是一个这种的一个比较全维度的这么一个康复，
1: 感觉像是一个很全面、很系统的工程啊。
2: 那
1: 董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想他就是一下子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产后康复和我至少我自己感觉和我印象当中的，确实就像您说的，我是存在误区的，就是一下子能够让我们觉得。哦，它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怎么回事儿？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它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您提到了疼痛啊，可能很多部位的疼痛啊，以及我听到有这个功能障碍啊、体态的问题啊，那是不是还是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有哪一些？给我们稍微的罗列一下好吗？
2: 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吧，或者说我们患者问的最多的我觉得呢第一类就是这种顽固性的疼痛啊，比如说最高发的产后的腰痛、耻骨疼痛，你像我刚刚结束今天上午的产后康复门诊，那今天上午就耻骨疼痛的就占比非常高，还有呢包括我们这个骶尾部啊疼痛，然后也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些膝盖足踝这些疼痛，其中呢这个比较重度的耻骨疼痛是就是我们产后康复专科比较特色优势的病种，就有的患者他会到一个在月子期间甚至就是产后十几天被轮椅推到我们科室来，因为他因为耻骨疼痛不能够正常行走啊，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顽固性疼痛吧，这是一大类。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体态异常啊，就是常见

0: 就是我们妈妈们会比较关注的，哎，我的小腹突出了，我的胯宽比原来这个大了很多啊，还有呢就是哎可能这个腰弯比较大啊，有这个还合并骨盆的前倾，甚至这个含胸驼背啊，或者是长短腿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归在我们这个体态的异常里面。那第三大类呢就是 盆底的功能障碍，就是因为特别是顺产的这个宝妈，她会很大比例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叫盆底肌的高张痉挛啊，还有一些压力性的漏尿，比如说咳嗽呀打喷嚏啊就会漏尿啊，甚至呢下腹会有一些坠胀啊，甚至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产后的这个同房会有疼痛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都是盆底功能的障碍啊，就是
1: 大类上来讲吧，这三类，但是这三类呢它往往又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骨盆不正，它往往能够诱发我们的腰痛，盆底的紧张，那盆底的功能不好呢又会导致我们的核心部位，体态呢又越来越差，所以说它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嗯，所以其实这几大类是可能遇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哈。是的。嗯，那
2: 我们也想请教您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腰痛，其实很多的这个产妇或者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们，他们会感觉到确实会常常出现腰痛，有一些特别是那个剖腹产的，他会觉得是不是打那个打无痛的时候，那个长长的那个针啊，打到这个后面脊柱这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产后修复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
0: 内容当中，那这个康复去做了和没做，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好的，就是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这是我们门诊当中，你像今天上午至少有三个患者都问了这个，我的腰痛是不是打无痛的事儿？
2: 对，
0: 哎，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高频的一个误解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后的这种疼痛和我们的无痛分娩 应该说没有关系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这个一例也没有关系，只能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概率非常低，因为对于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麻醉科的医师来讲，我们的这个无痛的这个操作，这属于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操作，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损伤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 也就是说从功能，从我们产后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正常的这种无痛分娩，它这个穿刺也就是最多穿刺后的两三天会稍微有点酸胀，它不会说几个月啦，甚至是有的患者他几年了他还一直有这种产气的腰痛啊，那我们考虑呢就是说为什么产后的腰痛这种发生率这么高呢？ 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孕期，特别是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腰椎曲度是改变的，因为我们的重心前移了，我们腰弯呢是要增大，那腰弯增大呢，它会导致我们腰部腰背部的肌肉它的负担增加，也就是说它的会有这种代偿的劳损。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骨盆的韧带
1: 它会松弛，就是产后跟我们的激素有关系啊，就是对我们骨盆韧带比较友好的激素呢要下降啊，不友好的激素呢要产生，所以说呢它的会导致我们的韧带松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力学它的这个支点就和原来有了改变，我们的腰椎的受力呢也会有异常。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产后的这些核心的力量啊，特别是我们腰腹的这些肌肉， 他们的肌肉呢力量下降，特别是还有一些剖腹产的宝妈，对于肌肉来说呢这也是个损伤啊，包括我们盆底的肌肉支撑也不足，那这些呢肌肉的力量下降都会导致我们腰部的这个负重要增加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腰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产后可能要抱娃呀，要坐着喂奶啊，甚至要作战这个抱娃的姿势比较久啊，还有呢就是 可能要做一些家务啊，甚至呢可能会受凉，这些都会导致啊我们产后的腰痛的发生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呢就是说力学结构可能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不良的姿势啊，这些是更常见的导致我们腰痛的发生，和我们这个麻醉呀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通过康复呢也能够得到缓解。
2: 嗯，董主任辟谣了。 就是要找一个麻醉科的大夫来问一下，那大夫可能要发毛了。

0: 说我发火了，说我不至于说给你打一个这个这个无痛就给你弄的长期的有这个腰疼的表现哈。他是我听您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孕妈妈在怀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孕后期，她因为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导致她这个腰椎啊，包括附近的肌肉啊，她受到的力不一样了，可能这个比较长时间，所以她可能会给这个腰部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产后呢，可能因为比较辛苦可能是带孩子辛苦，也有可能是干家务的辛苦，也会给腰部带来一定的压力，然后这样就造成了腰疼哈。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就是就是做这个产后康复，那我们知道可能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可能比如说出了月子呀，或者说出这个生了多少天之后，可能就要去做这个产后康复，但是呢又会有一些朋友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可能这些腰疼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长时间以来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妈妈们。那如果说一位女性啊，她已经可能生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有几年了，可是她依然存在着像腰痛啊，像您刚才讲的小腹突出啊，还有漏尿的问题啊等等，那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或者说有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我们最好多长时就最好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产后康复，如果错过了那个所谓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的话，那这后面再去有没有效果呢？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给这些宝妈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治疗永远是来得及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越早治疗，越治疗起来呢难度越小，然后呢周期治疗的周期会越短。我们一般是讲的，就是我们产后的42天。到产后6个月，就半年，这个时间呢，我们叫黄金修复期，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可塑性是最强的，这些肌肉啊、韧带啊，它还没有形成这种顽固性的啊，我们叫代偿，因为这些不良姿势所形成的代偿，它还没有，可以说没有固化，它的见效是最快的。但是这个黄金期它不等于就是说唯一的这段时间。那你像我们科室平时有。应该说是很大量的啊，不少见的产后3年的、5年的，甚至是更久的啊，这些遗留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多年的这种漏尿，这种盆底的高张，以及我们的小腹突出啊、假胯宽呀，甚至长期的这种慢性腰痛，它不是说它的骨头定型了，它主要是一些错误的这些发力习惯，以及这些紧张痉挛的肌肉长期得不到缓解，然后松弛啊无力的这些肌肉长期得不到激活，就是说这些原因导致它的症状一直在持续。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就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要先进行比较精准的评估啊，就是康复一定要先评估。就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盆底磁啊、生物反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西医的一些手法，还有核心激活的一些训练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时间越久，可能我们的疗程会更长一点，但是疗效也还是确切的，这个是很明确的。
0: 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依然被这些问题困扰的话，不管是多大的年龄，其实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可以去做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产后康复哈。那董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做产后康复的时候，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去做相关的评估哈。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评估之后啊，可能她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治疗的流程，然后这个评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好，就是从就是不光是我们产后康复啊，包括我们是平时的这个神经康复呀、肌骨康复，包括我们的运动康复，就是说白话一点，就是没有评估的康复，其实就是盲做瞎练啊。他有时候呢还会越做越受伤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啊，因为产后同样的一个产后腰痛，那他的这个问题其实他分的是很细的。那有的人可能是盆底松弛无力，对吧？有的人呢，他盆底又是一个高张痉挛，那他两个呢，我们的治疗这个手法和参数就是截然相反的。那有的人是这个腰痛呢，他骨盆前倾，还有的人是后倾，还有的人比如说腹直肌需要放松，那有的人需要强化。

0: 所以说一定是要先评它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你不做评估，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做一个盆底的一个我们就说最普通的一个这个盆底瓷吧，那它不是说一个方案一个参数给所有的患者做，一定是根据患者的问题来给他做强化还是做放松。所以说评估那个意义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找病根，给他分类型，然后呢制定 个体化的方案，这就是说医疗康复和我们认为的比如说保健吧，就是说它是有截然的相反的。那我们评估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评估，因为这个评估呢，就除了我们平时说的体态评估呀，我们的脊柱的一些力学评估，腹直肌和盆底肌这些肌力张力的评估，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还要完善影像的评估， 就是说更精准一些，它是定位在哪里。那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区分它的疼痛啊、体态啊这些问题来给它制定个性化的方案。然后第三步我们才是就是针对它的问题再来做治疗。那比如说它的脊柱骨盆，对吧，它主要是一个脊柱骨盆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关节的松动、软组织的松解，还有一些肌肉的激活、 呼吸训练，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理疗，包括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这个患者他如果是盆底功能，那我们可能主要就针对盆底的一些生物反馈啊、盆底磁啊，以这些为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情况。所以董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能够想象出来啊，可能他是经过一些这个中医或者西医的方法，但有一些可能不是马上能够想象出来。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可能是针对骨骼的啊，比如说那个胯变宽了，它可能是骨骼的问题。那如果是骨骼的问题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它可能尽可能的复原到原来的位置呢？
0: 这个问题，你问的也很专业，就是说骨骼的我们想根本的改变体态，一定是要改变我们骨骼的长。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本来是左侧，这个我不舒服，我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导致我右侧的损伤。也就是说，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你自己发现不了。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还是在 这个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可能呢是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他是能够极易的发现你的这种错误的发力方式。当然你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只是想这个提高一下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的肌肉的力量，这种呢居家练习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就像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我们在前期的治疗以后，后期都对患者有
1: 你可能到医院来治疗一个星期来两次，但是其他那5天我们都要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我们一对一教的方案和动作居家练习，因为这是最大程度的维持你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视频，是冲着去做锻炼的这个目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产后康复，你跟着的话，那可能就 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效果了，那你肯定是要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然后给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因为我听了以后，我又有一个感觉，我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恰不恰当。这个产后康复做的相关的练习，或者是这种治疗，它就像它跟我们去，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就是两个人他都是肚子饿了，你都去吃，他可能有一个吃多吃少的问题，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产后康复它不是，它有
2: 可能他有的是饿了，他得让你吃，有的是他不是，他有的是你可能太饱了，他可能要让你松弛一下，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可能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有一些练习的话，医生也会给一些要求和建议的。那董主任，接下来我们来 关注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2岁，这个顺产，然后呢，宝宝是3.7公斤，42天做的 B 超，当时说没说有问题啊，说现在生完宝宝第7个月，去医院检查盆底肌超声和白带，然后医生说，他说医生说是什么脱垂，现在我想问一下，需要做盆底肌修复吗？
0: 好的，这就是一个产后的脏器脱垂，这个也是。

0: 是在产后的应该说是这个并发症当中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宝妈她的产检42天产检是去的产科，那我觉得她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再到一下康复科的产后康复门诊，来进一步的评估她的盆底肌的功能和她的 核心力量，因为盆底肌包括这个脏器的脱垂，它一定跟它的就是腰腹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说，产科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产后的这个盆底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腰腹，特别是我们腹直肌的问题呢，可能它也需要来纠正啊。这个腹直肌的力量加强了，可能它的脏器脱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他38岁，说产后阴道脱垂3年多了，剧烈咳嗽会漏尿，憋尿也不能时间太久，生完小孩42天做过检查，当时是阴道脱垂2度，后来好一点，没那么严重了，他也没有去做盆底肌的修复。他说想问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还能不能，他说能不能做手术啊？如果说盆底肌运动还有作用吗？
0: 好，
1: 是要做手术吗？嗯。
0: 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进行过规范的康复干预，先建议他做规范的康复干预。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在这种就是说，康复干预前后对于盆底的脏器的脱垂和盆底肌功能的异常效果是非常鲜明的。当然，我们的干

0: 旦他们找到了出口，比如破损的电线、潮湿的插座或者人的身体，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出来。这时候温顺的电精灵就变成了凶猛的电老虎。人体里也有电，我们的心脏跳动、肌肉收缩都是靠身体里微弱的生物电来指挥的。当外来的电老虎闯进身体，就会打乱这些精密的信号，让身体死机。电老虎攻击人类主要靠三招绝技。第一招叫定身术，电流穿过肌肉时会让肌肉不受控制的收缩，如果此时正好抓着电线，手会痉挛无法松开，就像被强力胶粘住一样，越抓越紧。第二招叫乱心术，心脏是最怕电的器官，正常情况下心脏按照固定的节奏跳动，就像一位熟练的指挥家，可电老虎一来，心脏就会瞎指挥，跳得太快太慢，甚至干脆罢工停跳。第三招叫暗火烧，电流经过的地方会产生高温，把皮肤下面的组织烤熟。这种伤从外面看可能只是一个小黑点，里面却可能已经伤得很，
1: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4: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

0: 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5: 你看像什么呀？

0: 希望你。
1: 为大家开通。我们来接下一个电话。我希望啊，就像我们刚才说，我说比如说做慈善啊，就大家，我还是希望大家鼓励，这种鼓励可以是直接捐钱，也可以是精神上的鼓励，都没有问题。也包括像我们帮大家维权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出主意，而不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实非常明确的事情一定要阴谋化啊，这件事情不简单，这个背后有某股力量，哪股力量你告诉我啊，背后有哪股力量？如果像我们都这么想，背后有哪股力量，那这个事儿爱莫能助。那遇到困难的老百姓维权，我们还找谁呀？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爱莫能助。那就是看你想不想帮吗？什么爱莫能助？有一些事情是，不要说我这个主持人，就我们生活里边有一些难题就是解决不了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完美，但是有一些事儿呢，使使劲儿，啊，努努力，较个真儿，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说动用媒体的力量，就是能解决的。解决是指什么？解决的是我们维护了公平正义。屁大点事儿，非得上升到阴谋论。让人讨厌啊！来，常州的张先生你好，
2: 小童老师你好，
1: 请说什么事儿？
2: 我说就是一个员工在休息时间发病。
1: 一个员工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亲属啊，还是你是老板呢？
2: 就是我老板，他是我的员工。
1: 你是老板，他是员工是吧？
2: 对。
1: 啊，然后呢，在休息的时间发病。
2: 对，
1: 什么时间？
2: 23年2月1号。
1: 2月1号是休息，是星期日啊，还是什么时间？
2: 那天是，就是过了年初第三天上班，第四天上班，正常时间。
1: 是这样的，你跟我说这个员工在休息的时间发病。你又说是正常上班的时间，那这员工到底是在上班的时候发病，还是在过年放假的时候自己休息的时候发病呢？就咱们说话前后矛盾，这个听不出来吗？
2: 就是中午在休息时间。
1: 那不就是正常，那天你们已经上班了吗？不是吗？但是他是在中午休息的时间发病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啊，对嘛，那说个话不要绕，就直接告诉我什么事儿，不就这是最高效的吗？
2: 就是到诊所里。就是当时
1: 发什么病就什么表现呢？
2: 说的肚子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啊。
2: 哎，肚子不舒服。到诊所里去挂水。
1: 挂水。
2: 挂水不到20分钟，人就倒地下。已经是。
1: 不到20分钟人就倒了。
2: 对。
1: 哎呀。然后去世啊。
2: 对。
1: 男员工女员工。
2: 然后我又做个人工呼吸。后来又报告120。
1: 男员工女员工？
2: 对，我是员工。
1: 男员工还是女员工？
2: 男的。
1: 男的啊，你是什么工厂啊？就做什么的？
2: 我是快餐店。
1: 哦，快餐，那这个是服务员还是厨师？
2: 厨师。
1: 厨师啊，你是这个快餐店老板呗，对吧？
2: 对对对。
1: 好嘞。然后人死亡了。
2: 对。
1: 啊，那么死亡了，最终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2: 就是这样个

0: 他们不调查私隐。
1: 不，你做尸检没有？
0: 当时我们三方要求了，跟诊所、跟死者、
1: 嗯，
0: 还有我三方达成协议，说的是等尸检报告出来是谁的责任，该赔多少。
1: 因为你这里会有争议，就是说他到底是，我说的直白点啊，到底是工伤还是医疗事故？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在工作，你说叫休息时间，但实际上能不能被认定休息时间，我觉得存疑。因为大年初几，你们饭馆就是相当于这个饭店正常已经开始营业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厨师他疾病，而且48小时之内死亡了，很有可能会被判定为工伤的。那么要看就是他的死亡是因为这个疾病，还是说去诊所不是挂水了吗？对不对？那么是因为这个挂的水用的药不恰当啊。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他是工伤还是医疗事故吗？
0: 当时我报了120，
1: 不，23年的事儿，你就告诉我尸检了没有？
0: 没有尸检，
1: 没有尸检，对吧？那么对死亡原因，你们又换了其他医院做检查了吗？
0: 没有到别的地方做检查。
1: 那也就是
2: 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回来啊，小东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有一个听众的信息，我觉得有这个感慨还挺好的。你看啊，他叫自古东丁，他说：“哎呀，听这么久的广播，原来平平淡淡、生活平静就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很多人还都在痛苦之中挣扎。”我觉得这个领悟很可贵啊，这个领悟很可贵。你每天听到广播里大家遇到那么多难事，但是你的生活虽然啊，我们大多数生活平凡一些、普通一些，可是整体生活比较平安平静啊。我认同这个领悟啊，就是一种幸福啊。好了，来，小东话说，今天节目差不多了，没有领积分的啊，没有领积分的啊，最近3个月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你说我这个买过东西的可以去找助手领积分啊，特别是要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叫夏季，就三伏天的夏季温补燕窝节，本周四我们选择的是小鲜炖燕窝，没有预约的朋友去预约本周四的小鲜炖燕窝的直播啊，去预约本周四的小鲜炖燕窝的直播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3: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3: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

0: 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
2: 司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块8。
3: 238除以12，一罐19块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2: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3: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3: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块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2: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3: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2: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块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3: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
4: 现在大企业维权了啊，得让这小老板背债，他也显得委屈啊。所以很多网友心疼，说小店现在太难了，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支持企业维权，没毛病。我来举个例子说说这个事儿啊，这好比是什么呢？好比啊，只是个比方。好比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

孩子调皮，踹了大人一脚，把大人给踹伤了。大人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你要先跟孩子讲道理，很少有先把孩子拎过来暴揍一顿的，除非是极端情况。但问题，如果这个孩子一直踢大人，一直闹，那这时候恐怕多数就得惩罚一下这孩子了。所以，当然你要先看这到底是个熊孩子还是个乖孩子。那这三个事儿之所以有争议，是什么呢？是因为这小店啊，更像是不明白这件事儿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把大人给踢疼了，而大人现在什么结果？直接一脚把孩子给踹残了，给人的感觉就不好。那当然，如果只从法律的层面来看，大人可以选择原谅，而不是必须原谅这孩子。但实际上，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大人得有大人的样，孩子也得有孩子的样。小店啊，就像是孩子，偶尔调皮了，大人可以先讲道理，让孩子改正，如果不听话，那再动手。孩子呢，也不能仗着自个儿小闹个没完。但是无论如何，直接把孩子踹残，那可能就得犯众怒。所以，法律是底线，人情是温度，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对于成熟的品牌，真来都拿到手了，怎么就侵权了呢？那被企业告了之后也很激动，不认账，甚至想把市场监督部门也拉进来当被告。所以你看这个情况说明什么？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要打通，如果打通了，技术上就可以让很多无意识造成侵权的小老板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技术的落地和实现它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之前呢，有句话怎么讲？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有一些基本的健康常识。哎，生了病啊，医生可以来给你兜底儿来治疗，但是医生没法天天告诉你什么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啊。当然医院也有健康教育，就像一些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它也会有风险提示。但问题，这是属于公共服务，还不是强制要求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媒体还报道了一个事儿，2026年6月29号凌晨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突发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包括成都、重庆都有明显的震感。而地震瞬间，一段监控画面在网上迅速传开了。画面里边是什么呢？水池子里边的鱼群突然变得异常躁动，多次高高跳出水面。那流传的现场监控视频能看到，地震波到达的那一刻，平静的水面瞬间被打破，本来很悠游的鱼群像收到了统一的指令，奋力的都跳出水面，异常躁动。还有一些网友拍摄到，说家里边地震的那一刻，家里边的猫狗吓得乱窜，猪圈里边的猪也全都惊醒了。遇到这些场面，那岁数大的不少老人他会说了，说这其实是什么？是动物在给地震预警。动物的异常行为是在预测地震吗？你看啊，每次有地震发生之后，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回忆震前有没有怪事儿，好多狗叫的、鱼跳的、鸡不进窝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可是你要仔细统计，肯定有很多次那动物明明异常了，可是它没地震。所以好多事儿啊，它是先有结论再找论据，成功的记着了，失败的忽略了，那就会让人觉得，哎，动物好像真的能预测地震，还挺准呐。有个说法啊，说这个岩石在破裂之前呢，它会释放很微弱的电信号和极低频的声波，人感受不到这信号，但是像大象、鲸鱼这一类的动物对次声波它非常敏感，还有一些鱼呀、两栖类的动物对水里边的电场变化也很敏感，它就会有各种反应。你要这样看，可能就是动物提前感知到了信号，但是呢，就是咱们还没有搞清楚这里边的学问，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假如你要靠动物来预警，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标准很松，发现

0: 动物异常，你就觉得是地震了。那可能一个月的动物都异常好几回，啊，比方说气压低了，啊，比方说雷阵雨天气了，那鸡鸭狗它都会有一些异常行为。那这不是地震来了，那你遇到它异常就喊地震，老不震，最后没人信了。再要么呢，就可能标准定得非常严，就是你非得等到动物异常到哪一步再去预警。然后什么情况可能会出现呢？那动物异常的不明显，或者说那鸡鸭猪狗它今天就是跑累了，它实在不想动，一点动静没有，可是地震真的来了。所以要是纯粹靠动物异常去预测地震，那就太不靠谱了啊！最多只能是什么呢，就是把动物它不是一两个群体的动物的这个数据做一个参考，参考完了关键还得由地震台网的科学手段去确认，最后才能由官方预警。但是遗憾的是，全世界现在还不能像预报。
1: 政府也非常的凶猛，我们可以看见它有一个张着嘴、呲着牙的形状。
2: 对，
1: 下面还有双环，那么有四个足。它其实是一只鼻喜，它是闻房器，它里面是有鱼，它是一只鲶鱼，然后这边是万年青。所以它其实寓意的是万代长青和年年有余。还有这里水晶雕的卧牛望月，这件文物呢来自于沈阳故宫博物院。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一整块水晶雕成的。那么它本身水晶的下部分偏黑色的地方，偏棕黑色的地方，是巧雕。那么其实咱们南方的工艺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巧雕的技艺。那么这两件呢，蕾丝的金饰品是来自于首都博物馆的，精工细作，非常的细腻。那么我们可以看跟我们就是常熟这边本地出土。

0: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它前面有孔，然后两边也有孔，它其实是用来固定用的。
1: 嗯，插那个扳子。
0: 哦，对对，
1: 嗯，
0: 我们悄悄问一下，
1: 嗯，
0: 它是男士戴的还是女士戴的呀？
1: 男士。
0: 它其实是当时妇女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戴的。
1: 啊，是女士戴的
0: 啊？是不是，嗯，看起来非常的庄重典雅。然后这边是一些瓷器，那么这件器物呢是来自于天津博物馆的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缠枝莲纹直壶，它是用的苏麻离青料，青花发色
1: 有铁锈斑，
0: 清雅沉静。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回头看，
1: 嘉靖大冠，
0: 对，那个是来自于首都博物馆的明嘉靖的大冠，但是这个大冠和这只直壶比起来，这个发色略紫，而且呢颜色呢浓艳，其实那个是回青料，所以您只要站在这一个位置上，哎，一回头就可以对比到苏麻青料和回青
1: 料
0: 之间的
1: 对发色的不同。
0: 那么这是一个五彩人物故事盆，也是来自于首都博物馆的。在这个盆里呢，我们看到就是有
1: 王羲之，
0: 哎，然后有一只鹅，有王羲之抱鹅，有林和靖爱鹤，这一组呢外面画了花卉，然后呢花卉上又托八宝纹，所以画片非常的丰满。这件呢红地粉彩奔八瓶，它是来自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件藏传佛教的典型的器物。那它跟我们江南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当时是文物南迁的时候，它被带到了南方，而55年的时候它又被调拨回了承德避暑山庄。所以这次呢我们把这件文物也请来了，这件粉嘟嘟的十分可爱，看起来就是一种剔透的感觉，它其实是一种绞胎工艺。那么这件粉玻璃葡萄花双环耳盒，它是当时的妇女用来装胭脂用的。
1: 啊，
0: 看起来就萌萌的。
1: 装饰对，然后边上那个金属的这个边框，然后下面的这个金属的底座，很有欧洲的那种风格。
0: 对对，它很有这种特点，
1: 很像洛可可那种感觉。S 纹的那个线条。
0: 对对对，这件古铜珐琅彩初级四龙雷，这件非常的庄重典雅雄浑大气，它其实也是一件不经常出借，但是每次出借都能够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作品。
1: 这个花纹太繁复了，
0: 是吧？我们看上去它非常像一件青铜制品，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工艺，它是瓷制品，
1: 嗯，
0: 它是瓷仿铜
1: 啊，仿生瓷，
0: 对，仿生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在出脊的地方、口沿，还有它的龙耳，身上也有龙的纹饰，这种情况下它是金灿灿的，它像铜一样，可是里面呢又点染了，就是
1: 哦，青金石那种颜色，
0: 对，又像青金石的颜色是很像，
1: 嗯，
0: 它其实是模仿的铜器上的蓝锈，
1: 对，
0: 所以其实找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它会颜色上会有一点变化。我们再来看这件紫钢款二乔观书人物诗文白玉牌，这个玉牌子呢玉质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洁白细腻，像凝脂一样。我们形容好的玉都说它犹如凝脂，长方形的器身，双面雕刻，采用的呢是浅浮雕还有单线阳刻相结合的手法。
2: 红素报名咨询电话是025-8638-1062 8638-1063。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贵州省从巩白岩坪村有一对兄弟，哥哥名叫肖安建，弟弟叫肖安金。两年多前，一场意外让哥哥身受重伤，陷入了长期昏迷。也就是从那时起，弟弟肖安金就时刻守在哥哥的身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医生的指导下自学护理药学知识，用500多个日夜的陪护精心照顾，最终

0: 换来了哥哥的重生。
1: 妹妹，妹妹，啊，
2: 妹妹，
1: 妹妹站起来。
0: 每天吃完早饭，肖安金会用轮椅推着哥哥围着老宅转上几圈。现在，哥哥肖安健已经可以和人简单的交流，体重也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肖安金会经常督促哥哥做康复训练。
1: 月子七十七，现在七十八了。中文来讲，你这个肥了，你这个肥了，兄弟们，要多给你训练，多走。你光这样觉得是减食量，你不运动，那根本减不到的。慢慢的，坐起身上。你有久没进坐起身上？慢点。
0: 能再次看到哥哥站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肖安金他已经非常知足。2024年2月的一场意外，差一点让这对兄弟阴阳相隔。当时刚结婚不久的肖安健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去砍柴，在一个连续下坡的路段，摩托车突然失控，两人翻出护栏。
3: 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骑电瓶车过去嘛，看到他摔成那样，心疼人家半截，左脚打在斧头上打断了，这个头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弄到一块石头上面。刚结婚，看着日子好了，又出这事情。
0: 随后，两人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妻子伤情较轻，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肖安健的情况却十分危重。医生诊断为左腿骨折、特重型颅脑损伤、肺挫伤合并严重感染。
3: 县医院没把我建议我们转到州里面去，我们就转到州医院去，在那里抢救了一个月，觉都睡不好，就怕医院突然打电话，没电话是好事，就怕打电话，一般有电话都是出问题啊。
0: 经过三次手术，一个月的抢救以后，肖安健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不过他仍然处于深度的昏迷，救治的希望非常渺茫。兄弟俩的父母都已经去世，肖安健的妻子也回了娘家养伤，还救不救哥哥，怎么救，这个决定也只能肖安金来做。当时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并借了数万元用于治疗的肖安金，听从医生的建议，无奈地带着哥哥回了家。
3: 经济不允许，没钱了。出院的时候，那医生就建议我嘛，去买呼吸机、吸痰机，我就从州里面买回的。
4: 脑衣啊、棺材啊，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就给他拉回来。
0: 尽管回了家，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劝他放手，但是在肖安金的心里，从来没有放弃哥哥醒来的希望。
5: 就有人劝你放弃是吧？
3: 对啊，小弟先不听，我就转身就走了，心里面没那想法。就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好是最好，就剩一个哥哥了，两弟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这次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0: 抱着这样的决心，肖安金开始没日没夜的照顾哥哥。不久，肖安健的一个变化让弟弟细心倍增。
3: 右眼睛这里没受伤，他右眼睁起来了，到处看。我就问他，我说你小子知道就眨眼睛，他就眨一下眼睛，那是人有意思。
0: 肖安金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离世，是奶奶和身患残疾的爸爸拉扯着兄弟长大。成年以后，哥哥肖安健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奶奶和父亲，弟弟肖安金则外出打工，扛起了家里的开支。相依为命的两兄弟感情深厚，这次意外让他们再一次形影不离。当看到哥哥能够睁眼还有意识以后，肖安金告诉自己一定救活哥哥。
3: 哥哥，我在网上买的呼吸这个制氧机，不是还有7000吗？放在这里做制氧。他有痰的时候，我就拿这个吸痰管，只要一咳嗽我就去帮他吸痰。他只要一咳嗽有一点东西我就醒了。
5: 你是睡在哪个位置？
3: 我就睡到沙发上面。晚上差不多我11点钟才睡嘛，差不多2个小时起来一次。
5: 哦，这就是你当时？
3: 这就是当时设的闹钟。现在已经不用了，我就关掉了。
0: 在很长的时间里，肖安金要频繁给哥哥鼻饲熬制的流食，再加上定点喂药、翻身擦洗、按摩穴位，他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样，一刻不能停下。
3: 差不多是二两蔬菜嘛，半斤肉，二两米，这样混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流食，每天两个小时喂一次，自己买土罐罐烧火自己喂啊。小的时候以前我老爸也吃药嘛，就是拿土罐来喂嘛。再或者网上有的看到那些东西，看一眼就会了。
0: 除了日夜的守护，肖安金还要应对高烧不退、褥疮和并发症对哥哥的威胁。他买了医学书籍，自学相关知识，并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联系到一位北京的中医，指导他护理哥哥。
3: 他说：“你这个坏处必须剪掉。”我就回来在这街上去买那个消毒水，剪枝，回来自己帮他剪掉。他不剪的话，心就长不起来。
0: 2025年8月。在精心照顾哥哥一年半以后，肖安金长期的坚持和付出也终于迎来收获，他期盼已久的奇迹出现了。
3: 8月26号的早上，我给我突然来一句，没电了，手机给我看一下，我都跑过去，心里就感觉心里面有个石头终于落下了。我都打电话给我叔叔他们，我那些姑他们打电话跟他说我哥你说话了，就感觉到好了，心里面就高兴，就心里面高兴，眼泪没了。当时他打到的时候，眼泪就差不多了，泪都流干了，怎么哭？
0: 哥哥苏醒以后，肖安金更加的用心照料，小心翼翼地帮着他慢慢地脱离胃管，锻炼自主进食的能力。肖安健的身体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3: 是他受伤过后，体重差不多掉到100斤左右，我轻轻一抱着就把他抱动了。就是那个西洋参嘛，跟那个人参嘛，还有枸杞那些药包，我杀鸡来炖给我哥吃。人走了过后，体重才慢慢地恢复。就是太胖了嘛，我怕影响他走路，他自己也控制饮食，他只要现在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做啥都值得。
0: 现在肖安健已经能够拄着拐杖独立行走，精气神儿也越来越足，历经几百个日夜的辛苦坚守，弟弟肖安金也终于看到了光亮。
3: 是啊，你看啊，所以你快点讲了花第10天左右，这是你口痒痒还是你痒啊？这口啊还一起的个痱子了，那时候这里第三天都是这样的话，第三天你想出来的时候出来，我弄得出来的时候太阳。
0: 有时哥哥肖安健经常询问弟弟自己昏迷时的一些事情，肖安金会把当时拍摄的视频放给哥哥看，帮着他唤醒记忆。
2: 弟弟来辛苦照顾我，弟弟我吃药还有吃饭，走下楼去跟我晒晒太阳，人没地点我没恢复的那么好，我希望我早点好起来，让我帮我妈的做点事情。
0: 在听说兄弟俩的故事以后，当地一位有着同样遭遇的教师杨玉鹏非常受触动。原来他的儿子因为肺栓塞引发心搏骤停，昏迷不醒，杨玉鹏会常来请教卧床护理和猝醒的经验。感同身受的肖安金会将自己的照料心得倾囊相授。
1: 太阳主要是推着垂直太阳，有时候讲话会刺激他，也会鼓励他，语言也会治疗。
6: 看了他们兄弟两个后呢，我对我儿子的这一个病我也更加有信心了，我的儿子一定也会苏醒。
0: 为了给哥哥治病，肖安金欠下了将近20万元的外债，当地政府在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境以后，给他们办理了低保，还通过救助金帮着偿还了部分的医药费。现在哥哥需要照顾的时间变少了，肖安金又种上了6亩的南瓜地，努力想办法增加一些收入。因为除了哥哥，这两年他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份牵挂。
3: 我出事当天就是一家几百的这样捐给我们，还有占领老少这些也捐，还在网上筹款嘛，那些陌生人也给我筹了差不多1-2万。我哥刚从那个州医院回来那天晚上，每一家都来占领老少这些，感觉对我们帮助蛮大的。
5: 大家没有催你还钱的。

0: 没有，就他们就说等没事慢慢来，等你搞好了再说。没有，他们就算不催我，也打给别人打招呼。等搞好了，我就出去找钱把他账还了。
1: 前不久，哥哥肖安健迎来了37岁的生日，弟弟肖安金专程赶到镇上买了一个蛋糕，没有丰盛的菜肴，只有兄弟的相伴。这个生日对两人来说，那都是意义非凡。肖安金他只在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寓意哥哥历经劫难重启人生。拉着弟弟那满是老茧的手，哥哥想说点什么，却半天没有说出来。

0: 他也会好起来，是因为你是啥子重生的第一个城市，学院。嗯，祝你生日快乐！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下面，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铜川，来认识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曾入选中国好人榜的好婆婆李艳华。14年来，她悉心照料着曾经是植物人的儿媳，这当中有艰辛，有委屈。但是从儿媳奇迹般开口叫妈妈，到如今能够临摹写字，李艳华用最质朴的爱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2: 等会儿，哎，就这样子，这样我给你弄十下，咱十下啊，来，来，开始了啊，来，一，来来看，哎，好，扳指，这，二，
1: 每天上午。李艳华都会准时为儿媳张娟做康复训练，从肌肉按摩到肢体活动训练都亲力亲为。李艳华是铜川市耀州区高速客运站的一名退休职工，他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可是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家人的生活。那是在2012年5月，一场车祸造成他的儿媳张娟特重型颅脑损伤，虽然经过多次手术保住了性命，却不幸成为了一名植物人。遭遇如此沉重的打击，李艳华疾病缠身的丈夫也病情加重。李艳华回忆，
2: 出事了以后到21天的时候，我爱人也给走了。我跟儿子我两个的想法就是不能走了一个这个再走了，就想办法还是把他救起来救活，就是那种心态。真的，那时候也什么大脑可以说空白的吧，也不想任何事，就是救他，带孙子，把孙子带好。
1: 李艳华的儿子焦鹏，
3: 当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感觉崩溃了，不知道这以后这条该咋样去走。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说，不管咋样，咱都要挺过，挺住，这个家也不能散，咱要坚持走下去。
1: 刚开始张娟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每晚都在发高烧。李艳华和儿子焦鹏就不停轮换着给张娟冷敷、擦身、换尿布，直到她的体温降到正常。母子俩基本每天只能休息2-3个小时。9个月后，张娟的病情逐渐稳定，可以出院回家了。但是她仍处于昏迷的状态，无法动弹。当时焦鹏接到驻村任务，要下乡参与脱贫攻坚的工作。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李艳华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儿媳张娟的重任。每天李艳华要照顾孙子的饮食起居、上下学的接送，还要给儿媳张娟喂药、喂饭和擦洗身体。尽管医生说了植物人苏醒几乎没有可能，但是李艳华没有放弃，坚持给张娟做按摩，带着她做康复训练，推着她出门晒太阳，说话给她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

0: 复一年，在李艳华的悉心照料下，慢慢的儿媳张娟终于开始一点点的好转，从借助鼻饲管进食到肢体有了动作，从可以张嘴慢慢吞咽到自己可以喝水，甚至还可以拼搭出一些简易的图案，到后来可以简单交流。
1: 这上学啊，这个是儿子，吃饭哪个是上吃饭？吃饭，啊，这个是吃饭哦，真聪明，好棒好棒的。
0: 为了帮助张娟尽快的恢复大脑的功能，李艳华特别制作了很多卡片，上面写着爸爸妈妈儿子等这些字样，他每天都会读给儿媳听，试图唤起她的记忆。
1: 我要有事情我就怕跟你讲，妈妈妈，就在跟你讲妈妈妈，成天都是这样的妈妈妈妈妈。哎，他那天他就突然间妈，他声音很小一个妈字，哎呀，但是我确实挺激动的，哎呀，激动的我就给我妹子打了个电话，哎呀，张姐都会叫妈了呀，我给儿子，我说张姐都会叫妈了呀，我说呀，我都太激动了，我说呀，确实好不容易创造了个奇迹。
0: 从张娟卧床不起的绝望时刻，到如今能够缓慢地坐起尝试交流，每一点改变的背后都是李艳华超出常人的坚持和付出。14年来，她的付出不仅让儿媳的生活有了尊严和希望，也让这个原本被阴霾笼罩的家庭又重新充满了欢声笑语。在闲暇的时候，李艳华和儿子会经常带着张娟到外面走走看看，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
2: 真的没有母亲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这个家可能已经四分五裂了。我母亲可以说给了我的一切，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是我母亲给我的幸福。
1: 首先自己家人你要用爱来维护了，如果当时的话我不管他，他可能也就走了。这个孩子进了咱家门了，他也是咱的孩子，是不是？咱孩子出了事咱能不管吗？最起码咱要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酸甜苦辣，新闻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4: 你的故事。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寂静山村夜晚接连发生盗窃案，
7: 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8: 3万根本用不动。
6: 嫌疑人行踪难觅，案件久侦未解，
9: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科技助力警方破案。
10: 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是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11: 还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6: 智擒飞贼即将播出。
0: 今年1月19号凌晨1点左右，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临溪镇的村民刘大姐被风声给惊醒，她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给吹开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9: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0: 当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的时候，她突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己家的客厅中间，她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儿，赶紧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拉住门把手。办案民警，
9: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

0: 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1: 黑影跑远了，刘大姐赶紧把家人喊醒了。经过清点，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银首饰被盗了。根据现场的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0: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1: 警方确认，这些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1年多的盗窃案的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了。那么，警方能不能将不断作案的窃贼给抓获呢？
2: 我是辽宁。
3: 我报案，我们失窃的，金银首饰被盗的。
2: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窗帘啊全部偷走了。
1: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的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4: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饰被盗了。
1: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这10几起盗窃的现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窃贼进屋以后总能精准地找到钱财或者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者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0: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1: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的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的时候才发现家中被盗，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以后了。
5: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0: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之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以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6: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在摸排走访的过程中，一个男子
4: 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1: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也逐渐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所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村干部从2025年3月到9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消失了。
4: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0: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号，一户姓周的村民家中被盗了4.8万元的现金，这是老周一家人全部的积蓄。老周：
7: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1: 办案民警
4: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1: 老周回忆，9月19号凌晨4点多钟，他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声。
8: 然后这里面进来的出现是走路的，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进来以后关了窗户，
9: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吧？
0: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0: 你看你还出去啊？对，这里还出去啊？
11: 这个袋子没见过。

0: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一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1: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2: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加谨慎了。转眼到了今年的1月19号，腊月初一这天深夜，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也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窃贼和女村民刘大姐狭路相逢之后逃走了一幕。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的设备，形成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窃贼，保证当地居民能够安度新春。
0: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2: 今年1月25号的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外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0: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2: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果不其然，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的时候，他一下子慌了，开始拼命的逃窜。
0: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于世人了。
3: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4: 然后就支撑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一种利益还不上了。
3: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5: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
6: 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3: 科技强警保一方平安。
7: 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阵图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3: 智擒飞贼正在播出。
2: 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0: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5: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2: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犯罪嫌疑人向华，
4: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2: 办案民警，
0: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 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凌溪镇并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凌溪镇也并不熟悉，之所以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把他给认出来。
7: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0: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凌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凌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2: 那么犯罪嫌疑人向华他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了这些钱又干了些什么呢？
5: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

0: 的品牌的。
1: 犯罪嫌疑人向华。
2: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压喘不过气来了。
1: 而向华中间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因为得手以后到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在挥霍了几个月以后，向华的手头又紧了，他只好再次作案。终于，在今年春节前，他落入了警方所布好的听罗地网。
3: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1: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今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下面等待向华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4: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1: 如果您加了小区或者社区的微信群，应该经常会看到社区民警所发布的反诈宣传，您可不要当无用的信息划过去。这不，就在前不久，南京市民王女士就因为看到了微信群的反诈知识，她就识破了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场骗局。
5: 他有个逮捕令，他我害怕被抓，他说要抓我，抓我在长沙。
6: 说话的是南京市民王女士。近日，王女士突然来到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新街口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原来她最近被一个号称是外地公安的办案人员给盯上了，对方说她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后果十分严重。
7: 那你有拐卖儿童这种情况？
5: 我没有。
7: 那你害怕什么呢？
5: 我跟你讲，我已经收了3斤了。
6: 虽然对拐卖妇女儿童一事一头雾水，但在电话那头所谓的办案人员的恐吓下，十分焦虑的王女士还是按照要求每天报告自己的情况，还把自己的银行账户、银行卡密码等信息提供给对方。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张华，
8: 害怕的情况下，他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做，他把自己的银行账号、银行密码，包括他的人脸识别都提供给了对方，然后并且把自己股票账户里面的金额，包括他的开户相关的信息也都给了对方看到。
6: 除了银行账户，所谓的办案人员更是盯上了王女士的股票账户，要她立刻卖掉股票变现，这让王女士顿生疑虑。
5: 今天要等我钱叫我卖股票了，我就绝对不对头，叫把
9: 他知道你股票里面多少钱吗？
5: 知道，到另外一个手机，我把这个给他看，这样子给他看的。他叫我输密码给他看，
9: 输密码，股票输密码给他看。
10: 股票里面700多，现在三张银行加起来的话，将近100万，都将近1000万了。
6: 而此时恰好民警在社区群里发布了反诈提示，半信半疑的王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进行核实。民警向王女士分析了所谓的办案人员其实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骗子，并解释了骗局的套路。同时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程序，冻结王女士名下资产，成功挽回近1000万元巨额资金。警方表示，他们会定期将最新的诈骗套路和案例发送到社区微信群里，幸好王女士看到宣传留心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3: 这个
12: 故
13: 事。
12: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1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
14: 爱情，
11: 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17: 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16: 抓小孩的后
17: 尘却被
18: 在地铁车站勇斗，
1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的朋友
1: 朋友们，
0: 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也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也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很简单。所以我们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0: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
1: 哦，
0: 对
1: 那是
0: 有，
1: 您最初的客
0: 对
1: 户。
0: 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10几20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1: 现在还在不断的
0: 现在还
1: 持
0: 在
1: 续，
0: 下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了，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就是那时候
1: 原始客户
0: 的原
1: 们，
0: 始客户。对，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是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13年吧，13、14年吧。
1: 2013、2014年，也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
0: 对。
1: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

0: 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1: 对，
0: ”。
1: 老在背景上面。
0: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1: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棚，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它更便宜
0: 便
1: 的，
0: 宜，
1: 对。
0: 对。
1: 所以大概不会超过5%。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点，但虽然火车站这里的人流量不是那么多，但每年总有几天是高流量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基地来测试哈。这是我们的软件，当我们有新的需求，就客户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实地、能够去测试的点。那我觉得这个点合适，那他不会那么忙，他也不会那么不忙，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们一开始进驻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测试新的功能了。
2: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照。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6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那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0: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地参观了他的老站背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3: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1: 不是，
3: 不是。
1: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区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3: 对。
1: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宁，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3: 为什么？
1: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宁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首先，我是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 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

0: 有一点太拥挤了。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过江之后他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所以就不会，我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1: 是，
0: 的这一个状态。
1: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
0: 对
1: 景
0: 对对，
1: 点。
0: 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1: 对，
0: 所以
1: 那就
0: 我，
1: 变成一个服务点，而
0: 对
1: 不是
0: 对。
1: 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
0: 对对
1: 司了。
0: 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那
1: 嗯
0: 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
1: 嗯，
0: 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1: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
1: 嗯。
0: 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2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1: 对，
0: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
0: 对，
1: 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
1: 嗯，
0: 一个
1: 是。
0: 点，唯一的期盼呢，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 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多地方看，她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她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她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她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她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她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2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
0: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普通公立学校的孩子。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诗里。
1: 姑苏宠儿寒山寺，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工作矛盾，男子呢凌晨反锁宿舍并排放丙烷气体啊，准备炸死熟睡的工友，实在是太疯狂。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在家一丝不挂，女邻居呢是忍无可忍啊，拍照发到业主群，哎，男子啊怒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因为啊工作矛盾，宿迁某工地一个男子呢凌晨反锁宿舍并排放丙烷气体，准备炸死熟睡的工友，实在是太疯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杨律师您好。
4: 高老师你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案情显示，被告人胡某新与被害人周某祥均系江苏省宿迁市玉河三号乔某改造工地工人，居住在工地提供的宿舍区。该宿舍区由8间集装箱状简易板房连排搭建而成，共计20余名工人居住。2022年5月16日下午，胡某新因工作问题与周某祥发生矛盾，胡某新遂产生报复周某祥意图，并在手机搜索密闭空间丙烷爆炸等内容，后准备采取点燃工地切割金属的丙烷气体使其爆炸的方式将周某祥炸死。4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胡某新将工地丙烷气体罐连接气割枪，趁周某祥等四人在宿舍内睡着之机，将气割枪放置在宿舍后窗上，向宿舍内排放丙烷气体，并将宿舍门挂上锁。因丙烷气体有臭味，被周某祥等人发现，周某祥遂至前窗伸手将门外挂锁打开，跑到宿舍外。胡某新见周某祥等人出来，便手持气割枪对着周某祥排放丙烷气体，声称要炸死周某祥，并意图用打火机点燃已经排放的气体，但未能点着。后胡某新被周某祥等人控制，被告人胡某新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周某祥对胡某新表示谅解。
3: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胡某新啊，首先问一下杨律师，就他涉嫌什么犯罪？因为他是凌晨呢排放这个丙烷气体啊，想要炸死熟睡的工友周某祥，但是呢宿舍里还有其他三个人，而且他们是那种简易的板房连着的挨着的，其他还有大概是20多个同事吧，工友吧。这个行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类似于爆炸罪，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像这样的行为，
4: 这行为的话我们应该界定为爆炸罪，因为他对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安全，其他的一些工友啊什么都他都不认识嘛，跟他们也没有任何交往，但是他这个行为不仅是对这个主要周某祥产生这个生命安全产生影响，对同宿舍的宿友也产生了生命安全影响。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以爆炸罪定。
3: 就是他主观方面啊， 有杀害周某祥的故意，但是呢又对这种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放任态度，就别人我不管， 对吧，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反正我要炸那个周某祥，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啊，涉嫌是爆炸罪，不会既涉嫌爆炸罪又涉嫌故意杀人，这个不会是吧？
4: 想解释一下子，为什么我认为是涉嫌爆炸罪啊，不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因为这两个罪名啊，法律中有一个竞合，竞合的情况下叫得一重罪处理。本案中啊，这个故意杀人罪跟爆炸罪的定罪量刑基本上是一致的，
3: 啊，
4: 只能得一重罪。
3: 哪个重应该差不多量刑？

0: 后果。
1: 对，而且是未遂，未遂的话本身可以降格，是法院这个应该给您降格去处理。
0: 这个周某祥呢，也就是对胡某新表示谅解，这个谅解也会影响这个量刑走向吧？
1: 对对对，都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
1: 可以
0: 看
1: 确认。
0: 啊，对，法院是怎么判？判胡某新犯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呢？2年6个月，2年6个月，您评价一下呢？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
1: 对，符合。
0: 但是宣判以后呢，胡某新不服上诉，然后呢，在二审期间又申请撤回，后来呢，这个中院哈也是准许胡某新撤回上诉。就等于是结束了嘛，是吧？就这个就已经是生效了吧，对吧？像这样一个判决啊，然后像这样的民事赔偿是怎么赔呢？这样的案件，
1: 因为他没有造成后果，就不存在直接的民事赔偿，要有后果。一般来说，人身伤害的这个案件的话是可以附带民事赔偿的，但是这个因为没有造成后果，也不存在赔偿。
0: 但万一有就医呢？就是因为喷了那么多丙烷嘛，万一去检查。有一些就医费用，那这个应该可以吧？
1: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既然他做谅解，我估计之前也做了一些。
0: 说的那个是轻的党处还是重的党处？像这样的，
1: 一般来说是50以上是以下拘留，它毕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一种后果吧？治安处罚条，处罚法本身是一种轻，对到了一些轻微违法行为。
0: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别人的提醒，我就这么干了，会有处罚吗？
1: 这个就是很难去讲了。它是不是还有2条叫情节恶劣？反正我们现很少看到这种情况。但打个比方来说，在过去这个最早时候，我记得刑法中有一条流氓罪。啊，最早时候
0: 但
1: 这
0: 是
1: 种
0: 取
1: 倒
0: 消
1: 是
0: 了
1: 有
0: 哈，
1: 构成的，但是
0: 对，
1: 新刑法之后就没有这
0: 取
1: 个
0: 消
1: 罪
0: 了，
1: 名了。
0: 是。
1: 对啊，这个一般来说很少去这个处罚，很少见到。
0: 好，当然严重的有可能啊，所以如果你真想是在家里裸奔，拉上窗帘儿，别让别人看见啊。好，这是一个，这是这个男业主肯定是不妥这个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嘛，是吧？至少啊，但是那个女邻居呢，拍了照以后发到业主群。哎，这个行为就更违反了侵权了，是不是啊？虽然是
1: 对，这
0: 好
1: 种
0: 心
1: 情
0: 提
1: 况
0: 醒。
1: 下明显是种侵权行为啊，他侵犯了那个作为男子这个隐私权，因为他把裸照公开在这个业主群去发，这肯定很多人，不对，他已经多出一个人了啊，侵犯他隐私权了。
0: 还有人格尊严，对吧？啊，那这个是有违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没有类似于罚款拘留？这个叫偷拍，然后叫什么？散布他人隐私
1: 散布
0: 啊。
1: 对这种情况下，一般是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这种罚款，然后情节严重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这个500元以下罚款。
0: 那您觉得
1: 啊，
0: 是
1: 一
0: 哪
1: 般这
0: 个
1: 种情
0: 党？
1: 况，
0: 哪个党？
1: 因为这个作为这个旅行家去，他不是一种恶意。如果他说的话做出赔礼道歉的话，最多我觉得行为也就是罚款比较合适一点，我拘留比较重，我觉得。
0: 拘留可能还达不到哈。
1: 对，比较重了就有点。
0: 那这个女业主她这种行为不会涉及什么传播淫秽物品，这个不存在是吧？没有这样的主观的目的和动机，只是要提醒是吗？
1: 对，这个要注意。但是我相信他在发的时候，这
0: 打
1: 个
0: 了
1: 也
0: 码
1: 没有
0: 吗？
1: 说，对，
0: 会不
1: 应
0: 会
1: 该有
0: 打
1: 所
0: 码？
1: 遮挡吧，不会是这个无原则的这种发，那可能是有其他一些问题会出现了。
0: 如果没有打码，没有遮挡，那有可能传播淫秽物
1: 对，
0: 品。
1: 有可能更严重的一些问题会出现，就不至于。而且他拍远拍，估计本身拍的就比较模糊，应该是不是很清楚的。
0: 对，如果有也是轻的，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重的，当然群内其他的业主再传播，那有可能很大的点播量，那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当然要非常严重了，是吧？一般打不
1: 这
0: 到哈。
1: 种这本身它不是一种这个故意这种行为，有时候实话，
0: 这个我们假设这个女业主，比如说拍了以后啊，直接交给警方，这个不违法是吧？没有发群里，直接交警方，这个是可以的是吗？如果这样的话啊，
1: 报警完全是可以的，对警方来说，他有义务也维护这个当事人隐私，他不可能到处乱发。
0: 那是，所以这个在民事方面有侵权，像这样的侵犯隐私啊，人格尊严是怎么赔偿呢？这样的。
1: 这种情况下，一般第一个就是行为上的，就是赔礼道歉、消费影响。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处罚，一般不高，就相当于精神抚慰金。像类似的，因为没有明确的法明文吧，我个人认为，怎么从2000到1万这是有可能的。
0: 这个是法官自由裁量啊，精神损害抚慰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看，首先呢，自己在家前面提了，你要想裸奔，拉好窗帘儿，然后呢，作为其他的业主邻居哈，看到以后提醒，怎么提醒？有善意的，在群里不点名提醒行不行？还是我怎么提示更好？这样的问题。
1: 既然知道是哪一家，你可以通过物业啊，去大概是哪一家，然后提醒他一下，间接这种方式，当然也好说，也敲敲门，讲一下子，也可以这个善意这种

0: 劝告一下子，你也可以自己过去讲一下，点一下子，或者在业主群里不点名说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对啊，
0: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报警。
1: 报警啊，包括匿名的贴一个告示也可以，不说是哪一家，请大家这个在家里穿好衣服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拉好窗帘也可以。
0: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杨旭律师。好，杨律师再见。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北京时间23: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3月30日，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4: 今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地区是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2到23度。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部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到中雨，最低23，最高29度。向各位预告，7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诉求或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

0: 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首先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安徽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这个去年七月份啊，
0: 我们此刻和高先生是做视频连线，您说。
2: 去年七月份在南京宏达买的一辆这个别克公务舱车子，当时讲的有这个6000块钱的长补，3到6个月到位，到现在呢将近一年了，还一直没有到位。中间我也联系过 4S 店，一开始还能联系到，现在最近联系不到了。所以请求咱们这个平台。
0: 好，我们把问题梳理一下。你购买的时间，购车时间是2025年7月份，对不对？
2: 对，2025年7月份。
0: 2025年7月份 ，4S 店是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对的。
0: 好，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2: 别克公务舱陆上。
0: 别克陆上公务舱，对吧？价格多少啊？
2: 当时是22万9300吧。
0: 你付了22万9300。
2: 当时我是这个有车贷嘛，当时全款应该是这么多。
0: 那你是就是完全买了一辆新车是吧？
2: 啊，对，新车子。
0: 新车，那现在就是补贴的问题。补贴您刚刚讲了是厂家补贴是不是啊？
2: 对，厂家补贴。
0: 那也就是别克方面的补贴。
2: 别克厂家他们当时承诺嘛，有6000块钱的这个。
0: 当时承诺是谁做的承诺？
2: 四 S 店他们那边也讲了，但是我中间也有这个，有这个付款这个记录嘛，就是有这么一个单子，上面显的是6000块钱，当时以垫付的形式。
0: 付款的单子上面怎么显示补贴？
2: 当时这个补贴好像是以垫付的方式，我们把这个6000块钱拿出去了。
0: 谁垫付？我没听明白。
2: 就是我买车的时候嘛。
0: 你买车的时候谁垫付这6000块钱呢？
2: 我付的6000块钱嘛。
0: 就说你先付6000块钱，然后再补给你，是这意思吗？
2: 对，他可以返还6000嘛。
0: 这种销售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
2: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0: 是谁跟你讲的？是厂家讲的还是4S店讲的？
2: 4S店讲的。
0: 那我们这个事情有没有跟厂家沟通过？如果说明确是厂家补贴，那么我们有没有跟别克方面沟通过？
2: 我给别克方面也沟通过，沟通过之后呢，别克方面也认定这个6000块钱的长补这个事情。
0: 就是别克说了，确实有6000块钱的长补。
2: 对的。
0: 那这个长补的方式是不是说我们客户先垫，后面厂家再返，或者是 4S 店再返？
2: 应该是这么个大概意思。当时呢？这个6000块钱，我们有这个支付证明。
0: 支付证明是单独的6000块钱的支付证明吗？
2: 是的。
0: 那怎么描述这6000块钱的款项？
2: 当时他就是讲这个长补到位以后，4S 店会返回我们6000块钱。
0: 就是等于是说，你先把22万9300先付了，但这里面包含了长补，等长补到位了，4S 店再会把这6000块钱再返还给客户，是这意思吧？
2: 对。
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去年七月份买的，到现在明天就是七月份了，就一年时间，这个长补还没有到位，对不对？
2: 是的，中间3到6个月的时候吧，我催过一次，我也以为他们资金那边周转有问题，我就再等等嘛。后来就是再等，这个月推下个月，下个月再推下个月，一直在推。
0: 我觉得是这样的，高先生啊，高先生。这个首先，这个长补，我们如果是明确是长补，应该是厂家的补贴，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买了这个车，付了这个钱，我们有没有问一下别克厂家，他这个6000块钱的补贴有没有给到 4S 店？这个钱现在在哪里？
2: 这个我具体没有问。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问一下吗？这个我觉得还是问题很关键的一个点啊，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明确，如果说明确是厂补，那这个钱就应该是厂家出的，对不对？

0: 那如果是厂家出的，厂家这个钱有没有打到 4S 店？是打到 4S 店 ，4S 店没有给客户，还是说 4S 店压根就没有收到这6000块钱的厂这个厂补，所以 4S 店不能够把钱给你？
1: 这个中间我给厂家打过电话，厂家讲的呢，他会给 4S 店联系，让 4S 店给我回复。
0: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要关键问一下厂家，对吧？这个补贴是不是厂家贴？厂家到底有没有把这个钱贴到位？对不对？
1: 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也没考虑，但是 4S 店我现在联系不上了。如果联系了 4S 店，我可以给他们讲。
0: 4S 店现在都联系不上了 ，4S 店应该还在那开着吧？
1: 开着呢，但是打电话没人接。
0: 啊，那你有没有去过呢？
1: 没去过。
0: 啊，您是不方便去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去一下现场是不是比较更好一点？
1: 主要是牵扯的路程远嘛，我现在在安徽宿州这边。
0: 哦，在安徽要到南京来，对吧？这里面还有路程上的一些时间啊、精力啊，好。
1: 对，
0: 这个事情我听上来这个不复杂哦。首先我要确定是不是厂家明确的是别克厂家的6000块钱的补贴，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明确是厂家的补贴，那这笔钱厂家现在有没有打到 4S 店，还是说打到 4S 店 ，4S 店没有及时给客户？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样，我们厂员的编辑看看啊，今天能不能够联系到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来核实一下，高先生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啊，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6000块钱的厂补？啊，如果有的话。当时我们在客户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约定的，怎么沟通的，对吧？为什么到了今天，事隔近一年了，还是在等待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高先生肯定还是很有疑问的。或者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厂家啊，别克方面，也能够最直接的了解到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厂补，应该怎么补？如果有厂补。我们这个补贴流程应该如何规范？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啊，长江黄河说正常的补贴是自己先付，然后再申请补。那现在是他自己先付了，一年的时间还没有拿到。啊，我们来看看江海浪潮说，我也是3月份买的君越，补贴都已经到账了。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的一些。留言，我此刻再看看我们大南京平台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些互动，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马上现场连线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邓女士，邓女士你好，邓女士在线吗？
2: 对，
0: 邓女士你好。江苏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邓女士你好。
2: 哎，
0: 邓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邓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0: 好，这个事情，买车的事情，然后厂补，我们厂员编辑跟您交流了吗？
2: 交流过了，就刚才那个，他们讲是姓高的一个客户的。
0: 对。
2: 那呢？对，这个客户有印象，就上次他们有联系的，联系他们，然后那个。我问了张总，就问我们店总，店总说下个月给他付。
0: 我来问一下，就是高先生这事儿，您还记得对吧？
2: 哎，对对。
0: 那应该说高先生刚刚跟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那为什么？那我还首先问一下，他在买车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沟通过有一笔叫厂补，就是厂家的补贴6000块钱，是不是？
2: 对，应该是有的。
0: 是别克厂家补的吗？是不是？
2: 对的吧，因为我不是销售，就是自己的
0: 亲戚。您不是销售，那邓女士，您的工作职能主要是什么呢？
2: 我是财务。
0: 财务是吧？
2: 对。
0: 好，那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得问财务。那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厂补，那别克作为厂商有没有把这个补贴打到你们 4S 店？
2: 有的，
0: 什么时候打到的？
2: 他这个怎么打的话，我不太清楚。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他这6000块钱补贴是不是已经在你们 4S 店账上了？在不在？你是财务吧？应该。

0: 很清楚的。
1: 它这个补贴它是以你这个奖金的形式发到我们那个账户的，然后我们
0: 好，那也就是说它补贴是以奖金的形式，可能是你卖了多少辆车的补贴，对吧？奖金奖励金给了你们 4S 店，然后呢厂家跟 4S 店呢又跟客户说你是有一笔厂家的补贴，但实际上 4S 店是通过奖励的方式把这笔补贴的钱打到 4S 店账号，然后 4S 店再把补贴的方式给到客户，应该是这个流程，对不对啊？
1: 对。
0: 那如果说都打到你们账户上了，你们奖金收到了，这个厂补为什么不早点发出去呢？
1: 最后排一个有一个顺序吧，就是再退
0: 啊。我大概听清楚，就是你们有一个排期，有一个顺序，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再有排期也不能排一年吧，因为他是去年七月份买的车啊。你说排半年吧，我觉得可能还能接受。你说要排一年，那不就是遥遥无期吗？
1: 他这个最高的这个客户的房间，我刚才讲了，我们那个电农答应他已经同意了。
0: 这个邓女士的信号真的是很差哦，来把高先生电话给我切进来，我们场外看看啊，安徽的高先生是否在线，如果在线的话把电话连线切进直播间，我需要和他现场交流。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戴恒妮说呢，我的别克长补 4S 店一年才给的，我真的要这么长时间吗？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高先生在线了，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高先生，刚刚我跟 4S 店的对话有没有听到？邓女士，
2: 听到了，
0: 听到了是吧？邓女士说了，好像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给你。你有什么需要和邓女士交流的吗？
2: 我这个。反正我不想再推了，我一直在隐隐，他们这一直在推，
0: 就是我们不想再等了，对吧？也不应该再等了。
2: 不想再等了。
0: 好，邓女士在吧？
1: 对。
0: 好，请问您一下啊，您刚刚说这个是很快他就可以拿到，今天是6月30号，多久可以拿到？
1: 这个我要跟电农确认，因为这个的虽然我是财务，但是付款的话还得他们要批啊。应该是七月上旬可以拿到吧？
0: 就是七月上旬肯定能拿到是吗？
1: 对。
0: 七月上旬，好，高先生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七月上旬，那我想问一下，他是直接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补贴发到位呢？
1: 应该是直接打到他账户呀。
0: 就直接打到他当时买车的账户吗？
1: 对。对，是的。
0: 好，高先生还有没有疑问？
2: 别的没有什么疑问了，中间我把这个材料啊，说这个我的账户啊，还有各方面的材料，我中间我在年前的时候我就提交上去了。我一直在等，还是希望他们 4S 店呢尽早解决这个事情。
0: 尽早解决这个事情啊。我来问一下邓女士啊，邓女士，你们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不是属于江北新区的？
1: 对，是的。
0: 江北新区啊，邓女士啊，我今天其实跟您的这个沟通啊，当然您还是也是很积极负责任的，说这个七月上旬这个钱就能够到高先生的这个账户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4S 店以奖励的方式把奖励金打到了，就厂家以奖励金的方式把钱打到 4S 店 ，4S 店再以补贴的方式把钱返给客户。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的流程是不是足够的规范，对不对？
1: 流程肯定是规范的。
0: 那如果是有规范的流程，那我觉得当时我们在销售车辆的时候，让车主先期垫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把时间节点，到底这个补贴是厂家的还是 4S 店的，厂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给 4S 店，这些我觉得也应该跟客户说清楚。
1: 对，
0: 对不对？您觉得呢？如果说换位思考，如果说您是买车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花了，你看他花了22万多吧，将近23万。那我觉得这个钱花了，我觉得怎么拿补贴，拿多少，什么方式，我觉得应该是一笔明白账，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您说呢？
1: 对，是的。
0: 对不对？我们此刻也，我们工作人员非常努力。

0: 还联系到了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葛塘分局受理投诉的吕先生。那这样，吕先生电话我们就
1: 界面上面也有这个规有这个规则。
0: 规则是如何约定的？或者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请你把规则展示给我们看一下？对吧？我今天为什么你看这个可能这位经理就说，我说我都把这366都要退了，为什么主持人还是在这么追问？那我觉得我今天关注这个事儿，我其实是关注你们预付卡式消费在收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你们收预付卡的费用的时候，是不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被缴费？我觉得这个大家市场选择应该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对不对？所以今天，
1: 您说，
0: 这个陈经理，你态度，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肯定的。但是我很关心，打开你们的小程序，能不能够看到规则？
1: 可能我们忽当时通知界面上应该忽略了这个事情，应该上面是没有，明确这一块，就是可以退件或者不可以退件这个东西。
0: 那您告诉我了，就是说小程序上的确没有对于退款方式进行约定，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对，因为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自从被我们那个取得这个经营权以后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也每年会新增好多的这个用户。
0: 嗯，
1: 用户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退钱的时候，在退钱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正常我们协商退款。因为什么情况？因为这里边充值它有机会并送这一块。
0: 嗯。
1: 然后像今天就您这边提到个，就算您这边提到的有个这个诉求人嘛，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个情况呢？我一般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正常会接到他们这个诉求的工单。
0: 嗯。
1: 我们会跟他就进行协商。
0: 你说这个诉求工单啊，我就又有问题了。你看啊，这个诉求工单上面为什么第一次说？待领导审批之后退款，这是6月8号的工单的回复。6月26号又说了，充值消费是不可以退款的。就是你们这个两次工单的回复，我觉得都是矛盾的，对不对？
1: 因为对这个确实，因为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充值的消费这个群体比较多，就是。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既然出现这个情况嘛，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诉求的人，我们积极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0: 如果说你们用户，
1: 因为我们也在后期也在平台上，
0: 如果说你们用户是人多量大，我觉得就更要把好小程序收费这道关口，不然的话，后面还会有大家的一些矛盾，对不对？
1: 对，
0: 好，我想问一下啊，陈经理，你们四红县红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你们上级是哪个部门啊？
1: 我们上级是四红城投集团，
0: 就是四红县城投集团，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它的全资子公司。
0: 全资子公司，那我们还是一个国有的集团公司，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跟您沟通，我刚刚也特别肯定了，态度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积极。那么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相信这个366块一定能够退到位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通对话之后，能够让你小程序在缴费页面能够有规则，能够体现，能够展示，能够让你们这个小程序真正让大家在停车的时候觉得很方便，我缴费也很方便，而且我缴了很放心，对不对？
1: 对，我们也来，我们也接受您这边包括这个社会的监督，我们也来积极改正这个的完善。
0: 好，我们就期待你们这小程序这个预付收费啊，包括还给大家赠送，大家肯定是欢迎的。但是我觉得规则意识要放在前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他家有基本的知情权，知情权之后，我们才能够有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我们现在也来积极来改正这个事情。
0: 好，我们再来回访一下宿迁的黄女士。黄女士在吗？
2: 在的。
0: 好，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
2: 听到了。
0: 那这样，那我觉得后续你们再对接吧，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主持人了。
0: 还有疑问吗？
2: 好，没有了。
0: 没有疑问是吧？
2: 没有。好。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

0: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6: 我们在卖税。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

0: 请期待。
1: 好，此刻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大蓝鲸网友小金鱼说呢，说应该只能够退300-14286啊，送的80块钱是不能够退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黄女士反映的是本金都不能退，本金算下来应该是286，刚刚说了366，还要减去赠送的80块钱，啊，那把账都算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我们也是期待四红方面啊，能够在这个小程序停车，让大家在充值的过程当中啊，充分给我们知情权，给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也期待这个小程序后续能够有所改进。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0: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前段时间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报道了知名连锁奶茶店又见鲜茶，宣称其产品使用鲜果或是鲜奶制作，实际使用的却是各种果汁罐头以及奶浆，存在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的嫌疑。那么节目播出后，相关问题有没有得到整改？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了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2: 自今年5月起，江苏台记者先后走访了又见鲜茶在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地的多家门店。这些门店宣称其产品使用鲜果或鲜奶制作，价格一般在10元左右。但记者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3: 都是葡萄，是不是那个里面是不是葡萄？
4: 里面有葡萄汁，然后里面就是有芦荟。
5: 这里面有没有苹果啊？
6: 这个有，这个
5: 苹果在哪边啊？
6: 这个红色的就是。
5: 是鲜果啊？
6: 嗯，
5: 这是鲜果吗？
6: 这是那个果酱，
5: 新鲜的，这两分钟就炖好了。
6: 也是罐头，
5: 那叫什么鲜炖一只？
6: 因为是鲜炖的呀，现炖的呀。
2: 在又见鲜茶总部的培训教室，记者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果汁、果酱以及罐头。招商人员表示，这些就是他们做鲜果茶的原料，由总部统一配送给全国各个门店。
3: 这是啥？
7: 红柚粒。就是做那个杨枝甘露，
3: 杨枝甘露的红油粒，这个也是果酱，
7: 对，罐头的。
3: 那这个出去就鲜果了，哦，是鲜鲜果样的，这个
7: 不一样吗？
3: 这个罐头都青稞，
7: 它的整个样子不就像那个鲜果一样吗？你如果说不是那什么的，你也。
2: 又见鲜茶还有奶茶和冰淇淋在售卖，并打出了鲜奶只用越鲜活以及鲜奶冰淇淋不加一滴水的宣传口号。但记者调查发现，冰淇淋原料其实为奶浆，有些风味冰淇淋鲜奶含量不足。另外，奶茶中越鲜活鲜奶的用量也是极少。总部招商人员直言，鲜果鲜奶只是营销概念。6月24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再次探访了又见鲜茶的一些门店，发现门头以及宣传展板上鲜果或者鲜奶的字样已经被覆盖。
8: 就是封死掉遮挡，你就先给它遮挡一下。
5: 啊，那你之前说是鲜果鲜奶是吧？
8: 嗯。
2: 店员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售卖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罐头、果汁以及果酱调制而成。
5: 那个果茶都是什么果子？
8: 就是果汁，果汁果酱。
5: 啊，果汁果酱。哦，不是鲜果的是吧？
8: 对。
5: 鲜炖一只梨呢？
8: 对，梨，我们那个是罐头装的梨。
9: 我们现在是不是鲜奶冰淇淋？我们就是真奶冰淇淋。
5: 那是用什么做的？也是用奶浆。
9: 这个
5: 统一配送的。
9: 对呀，都是由公司来弄。
2: 除线下门店，记者发现又见鲜茶线上外卖平台也去除了鲜果或鲜奶字样，对于商品信息也进行公示。比如这款红苹果冰茉莉，写明主辅料就是椰果、红苹果酱等。
5: 不要不懂，
8: 一目了然我们卖的是什么东西。
2: 记者从又见鲜茶总部了解到，他们已经要求全国所有门店对宣传门头进行更新整改，产品统一名称为冰淇淋和茶饮，避免此前表述不当、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的用语。而对于奶茶中鲜奶的用量，又见鲜茶总部表示，他们根据产品制作配方的要求，在机器中设定最低用量为50毫升，后期门店无法进行改动，消除了偷工减料的可能。
10: 比如中杯我用了多少毫升的越鲜活鲜奶，大杯我用了多少毫升越鲜活鲜奶，我们也会在菜单上做一个标注。
2: 针对此前节目中曝光的问题，记者从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他们分别以涉嫌虚假广告和引人误导的商业宣传，对又见鲜茶门店和总部进行立

0: 立案调查。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表示，后续将加强对相关门店的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1: 对这个鲜果鲜茶线上线下的这些不实的宣传要立即整改，下一步要针对优先鲜茶的这个整改情况做进一步的检查，做到规范合法。
2: 又见鲜茶打着鲜果鲜奶的招牌来引流，实际用罐头果酱奶浆来替代，本质是用模糊宣传制造消费错觉，曝光之后品牌迅速整改，监管部门同步立案，这是及时纠错。这件事情也给整个茶饮行业敲响了警钟，宣传文案必须如实匹配原料，不能够玩概念打擦边球，评价茶饮不能够靠文字游戏透支消费者的信任，茶饮行业竞争归根到底要拼品质讲诚信，只有摒弃噱头营销，守住真实宣传底线，才能够真正留住顾客。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从六月份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哪些岗位必须发放高温津贴，是否可以用绿豆汤盐汽水来替代，外卖员可以领取吗？我们来看政策解读。
3: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4: 领高温津贴的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和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第二个就是要满足一定的这个温度的要求。高温津贴应当以这个现金的方式去发放，而不能以实物来去冲抵。
3: 对于环卫工、快递员和外卖员等工作地点不固定或机动作业的劳动者，如何发放高温津贴？律师表示，这先要看劳动者是否签署了劳动合同。
4: 就是如果是众包业务的话，也就是说他就是个人接一单是一单，他没有受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强制性约束的，也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他是否是接这个劳动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意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形成劳动关系，那也就是当然就没有这个高温津贴。那个外卖员也好，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他们是接受这个公司的管理，用人单位的去管理，并且有固定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的，那么就应当是认定劳动关系，凡是建立劳动关系的都应当有这个高温津贴。
3: 如果满足条件但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可保留劳动合同和工作环境温度记录等材料，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或到劳动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投诉。
2: 好的，各位，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近日，郑州一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在一家叫做 One Moment 女装店试衣的时候啊，因为门帘的磁吸扣损坏无法闭合，那么被一名儿童突然拉开，导致其隐私暴露，门外甚至是有多名男性，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和关注。记者也进行了走访调查。
0: 记者在南京主要商圈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市民游客对试衣间的隐私问题都有过担忧。
5: 是就那种帘子，
6: 那个布帘子它有没有可以固定的卡扣之类的？
5: 我那个好像没有，就是你旁边得有个人得看着，就是有时候试的时候，人家会就直接推进来，直接推门进来，
7: 还是会担心。好像多数都是一个帘子，比较正规一点的是门，一般都是小帘子吧。就卖衣服的营业员他会告诉你那边是试衣间，真正的他没有专门人在那里。
8: 担心可能会就是自己在试衣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把那个拉开球缝会吓一跳。
0: 目前试衣间主要为实体门和布帘两种形式，在隐私保护能力上存在一定差异。记者体验发现，有实体门的试衣间，如优衣库星百店、迪卡侬鼓楼店等，门锁完好，关闭后外部无法开启，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部分门店也会在试衣区安排工作人员引导。

0: 好，保障顾客有序进入试衣间。相比之下，不少店面仍采用布帘设计，如 UR 新街口大洋经典店、优衣库珠江路精英店、无印良品珠江路精英店等门店。试衣间通过卡扣或固定装置将布帘两侧固定，顾客进入后扣上布帘，从外部难以直接拉开，也不易看到内部情况。但在 Zara 商贸世纪广场店一楼女装区，试衣间仅采用布帘遮挡，一侧未设任何固定装置，关闭后两侧容易形成缝隙，从外部也可以直接拉开。面对记者的疑问，工作人员表示，试衣区会安排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记者可前往其他楼层使用实体门试衣间。不过记者注意到，试衣区门口并非一直有人值守。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试衣间有没有那个扣子能扣一下，就那个布帘子？
2: 没有哦，
3: 设计就是这样的，没有。
1: 我看旁边好像会有缝啊。
3: 但它是女试衣间，没有男士的，就没关系。要不您去二楼，二楼是那种门的。
0: 除了试衣间本身的设计，儿童管理等现场秩序问题也成为影响试衣体验的重要因素。在迪卡侬鼓楼店，记者看到有儿童玩捉迷藏，频繁在试衣区域奔跑穿行。对此，商家通过广播循环提醒家长看护好儿童，避免影响其他顾客正常使用试衣间。
4: 一块布帘，一扇门，看似只是试衣间的设计选择，背后考验的却是商家的管理水平。隐私保护不应该只靠消费者自己小心防范，商家要履行主体责任，优化试衣间的设计，加强现场管理，做好必要的安全提示等。那么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隐私，不要随意的进入或者是拉开试衣间的门，只有各尽其责，才能够共同守护好试衣间的那份安全感。好，我们来继续关注。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了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的让人惊悚的画面？前两天在沪陕高速扬州段就发生了这样的险情，一辆大货车上的钢筋散落下来，造成后方五辆途经车辆不同程度受损，险些酿成大祸。
5: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车上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十余分钟内造成五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6: 这个最严重的，
7: 这个是要人命了。
8: 啊，这个钢筋是吧？
7: 这吓死人了！
8: 你把这个带着啊！要带着的。
7: 好的。
5: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8: 怎么坏的？
7: 那边有一个凸刺。
8: 有一个凸刺是吧？
7: 对。
8: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5: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安全隐患。随后民警找到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9: 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5: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说呢，说还算诚信，打到账户了，我怀疑挪用了，要不然这个资金每月怎么做账呢？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呢，退款最多是退回赠送，还能退280多，这笔账大家刚刚非常认真的已经帮他算过了啊。窗说呢，说陈经理短时间内正视问题还是值得表扬的。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看这位用户尾号是3422说呢，说没有就急着要改，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我看看啊，情非得已说呢，取消折扣优惠，按照正常使用消费，把已消费金额扣减之后余额全退，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这个不复杂。 树林说应该退286啊。我们来看看啊，很多朋友还在算账啊。康康说呢，主播说话有理有据，层次分明，让普通人都能够听得清楚。我们也要把账算得明白啊。啊，我们来看看快乐大叔说这个节目好啊，正风热线真的很好，主持人和工作人员都非常认真负责任地解决问题。你看期望就说我去充电，一般都是急着去充电，谁还注意什么协议呀？所以说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呀。我们来看看石头说呢，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风筝说正风热线关心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市场规则的问题。的确，我们关注点在这儿。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4: 大家好，
2: 海上
4: 生
2: 明月。
4: 我们江苏南京有着众多的景点名胜，但不知您啊是否去过有着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之称的浦口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始建于清光绪34年，这座百年老站不仅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也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故事发生地。课本里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的一幕呢，就定格在这片月台上。这座民国老站呢，还是影视剧的常客，《情深深雨蒙蒙》《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戏。
5: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
6: 欢迎来到背影照相馆，车厢内有摄影师可为您拍摄精美老火车打卡纪念照，欢迎前来拍摄您的专属打卡照。
4: 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位于浦口站的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十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

0: 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3: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陆开始工作的？
3: 我是2000年之后到大陆来工作的。
2: 最早在哪里？
3: 最早在深圳。当时到大陆来工作也是一个偶然啊、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变成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人员了，销售员吧哈、台湾的时候是卖硬盘的，我当时的一个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硬盘公司，专门为 IBM 做代工啊，他就说他需要一个懂技术的销售人员，我们叫 technical sales，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用嘛，就这意思啊，出去可以说点技术的故事，又可以说一些销售的谈单子的事情，那我就很合适，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就负责大陆市场、香港市场、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所以等于说北亚的市场都是我在做的，那就台湾大陆两边飞，然后飞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板就说你还是别飞了吧，你就住在这边吧，
2: 常住大陆，
3: 就常住大陆了，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不小心的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就在大陆来。
2: 那又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我要开始自己创业，并且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影像这一块？
3: 我在大陆有帮两家硬盘公司服务，第一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家，第二家其实是一家世界级的大厂叫西部数据。西部数据的品牌产品，那时候我是负责带团队的啊，而且是组建团队，就是从零开始的。那做了2年之后，我们的那时候的销售量，在2年期间成长20倍，啊，是相当特殊的，就是数量是成长是非常快的。然后离开之后，啊，是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卖一家台湾的打印机公司，他们是做照片打印机的公司，也是带团队，大概有30-40个人团队吧啊，这个团队就面向影像渠道，包含相馆、景区啊销售这一块，所以全国各地我就走了好几圈。另外值得一提的，跟你稍微炫耀一下啊，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全国各地的省会1、2级城市我大概都跑遍了。
2: 哇，
3: 而且我再说一个让你羡慕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在西部数据跑了一次，我在那个早期那家易拓
2: 也跑了一次，
3: 然后在那个打印机公司叫成研啊，成研也跑了一次，其实我至少跑了3圈。
2: 哇哦，
3: 全国各地，
2: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大陆各地都跑遍了。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陆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大好山河之外哈，还有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将来有可能用得上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在我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我可以找到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谈谈项目是可以的，我到内蒙去也可以，是吧？
2: 都是商机，
3: 都是商机，对的，如何变现很重要。
2: 对 对, 对，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3: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的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2: 啊，
3: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2: 确实好像10几20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
3: 对对对，
2: 从来没有一开始。
3: 但是经过10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 我就是要照片。
2: 哦，现在。

0: 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1: 我只要到，我只要到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0: 对，是
1: 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0: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1: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定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
0: oh.
1: 啊，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南京
0: 就
1: 玄武湖，而且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20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20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20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0: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1: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对、
0: 那是您最初的客户。
1: 对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0: 现在还在不断的持续，
1: 现在还在下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就是那时候的
0: 原始客户
1: 啊，对啊，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0: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1: 2013年吧，2013、2014年吧。
0: 2013、2014年，也就是您创业之初。
1: 对对对。
0: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
1: 对。
0: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1: 对，老站背影照相馆。
0: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1: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啊，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啊，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棚，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更便宜的。
0: 便宜，对。
1: 所以大概不会超过5%。

0: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点，但虽然火车站这里的人流量不是那么多，那每年总有几天是高流量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基地来测试哈，测试我们的软件。当我们有新的需求，就客户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实地能够去测试的点。那我觉得这个点合适，然后他不会那么忙，他也不会那么不忙，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们一开始进驻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测试新的功能了。
1: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照。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六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然后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2: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地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3: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0: 不是，
3: 不是。
0: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3: 对。
0: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宁，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3: 为什么？
0: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宁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首先我就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过江之后他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那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所以就不，我刚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3: 是，
0: 的这一个状态。
3: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
0: 对
3: 光
0: 对
3: 景
0: 对，
3: 点。
0: 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3: 对，
0: 所以
3: 那
0: 我。
3: 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了。
0: 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这很礼遇， 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3: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在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啊，但是它可能不是下关，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3: 对，
0: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3: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
0: 对，
3: 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
3: 是。
0: 点。唯一的期盼呢，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3: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跟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呢，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哦，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呢，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个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哈，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啊，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

0: 去南京很多地方看，他有一次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他想象中不一样。他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回去以后跟我讲说，他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他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他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他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2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哈，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0: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普通公立学校的孩子。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那辆通往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狠狠地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正开。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工作矛盾，男子呢凌晨反锁宿舍并排放丙烷气体啊，准备炸死熟睡的工友，实在是太疯狂。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在家一丝不挂，女邻居呢是忍无可忍啊，拍照发到业主群，哎，男子啊怒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就是这个七哥枪对周某强啊排放丙烷气体，声称呢要炸死周某强，然后呢故意去打开打火机要点燃，但是呢没能点着。这个行为，这个时候好像是针对这个周某强，这个也不会再设什么故意杀人，因为它是两个阶段，一开始对房间内，然后人出来了在屋外，也不会是吧？这个，
3: 还是他的这个行为来说，毕竟他针对的不是指一个人，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更倾向于这种爆炸罪这种构成。
2: 那胡某新这个行为是未遂吗？还是既遂？
3: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未遂。因为他第一个根本就没有点燃，而且据了解的话也不足以点燃，他是以这个意志之外的原因而犯罪没有得逞，所以认为是未遂。
2: 他其实一开始是已经排放了那个甲烷气体。

0: 然后因为味道很大嘛，被发现了，对吧？没有来得及点，一开始，后来出来以后是没有点着，所以这个都叫一直以外原因没有得逞，没有实现，
1: 对对对，
0: 叫未遂。那您讲讲这个罪啊，怎么量刑啊？这个爆炸罪？
1: 爆炸罪一般的话，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是造成重伤死亡，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这是既遂。对吧？未遂呢是怎么一个量刑？
1: 未遂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应当是从轻减轻这个处罚。
0: 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呢？
1: 你从轻就是概念中，比如打个比方，就是3到10年，以内就是往下面3到4年啊，这叫从轻。减轻的概念就是3年3到10年，可以在3年以下量刑叫减轻。
0: 减档。
1: 对，降档。

0: 民事赔偿的，但是这个因为没有造成后果，也不存在赔偿。
1: 但万一有就医呢？就是因为喷了那么多丙烷嘛，万一去检查，有一些就医费用，那这个应该可以吧？
0: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既然他做谅解，我估计之前也做了一些
1: 赔偿。
0: 一些补偿啊、赔偿，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没有细这么细化吧？估计在对外宣传中。
1: 当然，如果没有其他损失，也很难主张
0: 对，
1: 啊！你
0: 对。
1: 说我被惊吓，大半夜被人这个从屋子外是吧放那个丙烷气体要毒死，精神损害抚慰金
0: 不
1: 也
0: 存
1: 没有
0: 在，
1: 办法支持
0: 对，
1: 啊。
0: 刑事附带民事中是没有精神抚慰金的说法
1: 这个事儿发生在工地，就是这个单位宿舍是吧？这
0: 的。
1: 个工地啊，这个单位担不担责任？就管理方面有没有问题？因为他是用工地上的丙烷气体。上网搜，哎呦，这个怎么样炸人是吧？然后就开始拿那个管子啊，接气体啊，要点燃呐、啊。这个工地在管理方面有责任吗？像这样的，
0: 因为如果丙烷是可燃气体的话，应该我觉得管理上是有责任的。它应
1: 啊，
0: 该是定时入库啊，不过领用啊，这块都是有责任的。
1: 那有责任怎么承担这个责任？是有行政处罚吗？
0: 丙烷属不属于一种危险气体？我还不太清楚啊。如果属于危险气体的话，肯定有相关的规定要进行保管的一种规定，包括领用的规定。违反的话，可能要受到行政处罚，
1: 什么样类型的处罚？比如罚款、整
0: 罚
1: 改，
0: 款，
1: 或者
0: 对，
1: 有什
0: 整
1: 么
0: 改，
1: 样啊？
0: 对对对，一般是这样。
1: 这是从管理的层面。那如果这样的话，有民事赔偿，这个单位还要赔了。如果有一些损失的话，管理不当也是一个赔偿主体了。如果这样的话，是吧？
0: 这个不算，在这个案子中，如果行不明的概念中是不存在的。如果他有民事单独民事赔偿，不走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但不是他一定有赔偿责任。
1: 那如果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把两者一块告了，有可能按
0: 是有
1: 过
0: 可
1: 错
0: 能的。
1: 承担一
0: 对
1: 定
0: 对
1: 的
0: 对，
1: 比例，但不会太大。
0: 对，
1: 哦，
0: 主要责任人还是这个施害人嘛，
1: 那
0: 就
1: 是，
0: 被告人，对，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工作结束以后，晚上夜晚，对吧？凌晨哈，工伤应该也不会吧？也不是吧？像这样的，对吧？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宿舍，怎么看？
0: 宿舍的话很难讲，因为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宿舍是在工地内。实际上是无法这个断联这种关系的，所以这个一部分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案子一个特殊，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晚上毕竟发生的，不是在工作时间，个人认为是不可能工伤。
1: 如果受伤也不是，是吧？工
0: 对
1: 作
0: 对
1: 时
0: 对，
1: 间对不上啊，工作地点可能有可能。
0: 地
1: 这个
0: 点有可能，
1: 工
0: 地
1: 作
0: 点有
1: 原
0: 可能。
1: 因呢？因为这种工作的一些就纠纷是吧，产生了仇恨，这个叫不叫工作原因？如果说一方受伤啊，打击报复，叫不叫
0: 这
1: 啊？
0: 种情况来说的话，反正我们以前处理过。如果是因为确实因为工作中的原因，然后造成这种打击报复受伤的，就构成工伤的。这件事上，我觉得还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
1: 但是这个案件显然有几条因素对不上，所以不会够得上，而且也没有一个
0: 对，
1: 严重后果嘛，是吧？如果有严重后果，有可能，但是目前
0: 有
1: 来
0: 可
1: 看
0: 能。
1: 对不上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您提醒一下吧，在这个栏目最后，就是同事之间有一些矛盾啊、纠纷，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0: 对，
1: 怎么样更好的处理，对吧？包括单位怎么样更好的介入，甚至是你这种危险气体丙烷的管理，对吧？怎么样更得当？您分别都来谈一谈好吗？
0: 第一个从单位来说，这过丙烷是一种危险气体的话，因为可燃，应该有可能构成啊，它应该进行这个制度性的这种存放，制度性的领用，而不是随意存放放置，造成人家这个危险。第二个，对于这个叫胡某吧，他这个遇到事情应该这个要冷静。能协商处理的可以协商处理，而不是在这种暴力、这种极端方式。工作中，反正尽量去妥善处理，友好协商，
1: 是，
0: 好吧？
1: 那比如说和同事有矛盾了，有纠纷了，我们两个也这个协商不成，是吧？也调解不了，去找工会呢，还是找一些调解机构呢？您指一指，就向哪儿可以寻求帮助？这个有没有一些方案啊？
0: 社区啊，社区工会
1: 啊，
0: 也有。
2: 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将。

0: 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山东某小区业主群发生尴尬一幕，也是炸锅一幕，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一个男业主啊，在家呢一丝不挂，女的邻居啊受不了，忍无可忍了，拍照发到业主群啊，提醒说不要裸奔。男业主啊怒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杨律师您好。
2: 顾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一名业主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于是女业主拍照发到了业主群，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及未成年人。照片一经发出，引发男业主反击，你犯法了知道吗？法盲分子。事后男子在业主群里表示他已经报了警，警方也联系上了该女子。
0: 好，来杨律师，我们首先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啊。网友也是吵翻了，有网友认为呢，在自己家里我想怎么着怎么着，你管不着，对不对啊？你还这个拍我，你显然是很过分。还有网友认为啊，在家里裸奔呢也应该拉上窗帘，这个女的建议啊没毛病。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自己家里不穿衣服，整个是一丝不挂，到底违不违法？因为如果说你在公共场合，那肯定故意裸露身体要处罚，罚款呢、拘留。在家里它不是一个公共场所，但是能不能一丝不挂，这个到底违不违法？
2: 这个本身来说啊，如果只是说在自己家里面这个私密空间里面，这个你没穿衣服，这个我认为啊，这本身的行为肯定是不构成违法。
0: 我在家里想怎么着怎么着，我自己的范围领域是吧，他人无权干涉。但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并非是没有边界吧，如果说我就是故意裸露对吧，我一丝不挂好，然后我就开着窗户啊，甚至我开着门呢、你对面都能看见我，我故意的，我有意的，那你这个就是有点恶性了吧，这样的会违法吗？
2: 如果是故意的，我们认为啊，这个是不仅是违反了这个侵犯了公序良俗了，也实际上也侵犯了这个公共秩序，属于违法行为。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一条啊，就是讲了在如果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情节恶劣的，是处这个5日以上或者10日以下的拘留。
0: 它两个档好像，对吧？
2: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档呢？
2: 还有一个档就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但是这种情况来说啊，它要首先有一个问题，一个故意和一个情节恶劣，这怎么去判定这个故意啊？这个情况。
0: 我就想问你啊，在自己家里啊，我没穿衣服啊，我走来走去啊，我甚至跑来跑去，我裸奔呢、对吧？你怎么判断我是故意还是不故意？就是别人能看见我，怎么去判断他主观的这种目的动机？我是想让人看我故意的，引发别人关注，还是说哎呀，我对不起，我忘了拉窗帘儿？就这个怎么来判断这个故意与否，从而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2: 这种情况来说，

0: 打比方来说，你已经做了提醒了，他还是能做，我们认为就认为是一种故意行为了。如果已经提醒做事提醒他这种情况了，然后你还是这么去做，那肯定是那肯定就不是无意为之。
1: 那就按照前面您说的那个是轻的党处还是重的党处，像这样的。
0: 一般来说是五日以上是以下拘留，它毕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一种后果吧。治安处罚条处罚法本身是一种轻对照的一些轻微违法行为。
1: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别人的提醒，我就这么干了，会有处罚吗？
0: 这个就是很难去讲了。它是不是还有两条叫情节恶劣？反正我们现很少看到这种情况。但打个比方来说，在过去这个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刑法中的一条流氓罪。这种造成有构成的，但是新刑法之后就没有这个罪名了。
1: 是，
0: 对啊，这个一般来说很少去这个处罚，很少见到。
1: 好，但是严重的有可能啊，所以如果你真想是在家里裸奔，拉上窗帘，别让别人看见啊。好，这是一个，这是这个男业主肯定是不妥这个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嘛，是吧？至少啊，
0: 对。
1: 但是那个女邻居呢，拍了照以后发到业主群。这个行为就更违法了，侵权了，是不是啊？
0: 对，这种情况下明显是一种侵权行为啊，他侵犯了那个作为男子这个隐私权，因为他把裸照公开在这个业主群去发，这肯定很多人，不对的已经多出一个人了啊，侵犯他隐私权了，
1: 还有人格尊严，对吧？
0: 嗯、
1: 啊，那这个是有违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没有类似于罚款拘留？这个叫偷拍，然后叫什么？散布他人隐私？
0: 散布对。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五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这种罚款，然后情节严重的是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这个500元以下罚款。
1: 那您觉得是哪个党？
0: 哪个党？因为这个作为这个旅行者去，他不是一种恶意、如果他说的话做出个赔礼道歉的话，最多我觉得行为也就是罚款比较合适一点，我拘留比较重，我觉得
1: 啊、拘留可能还达不到哈。
0: 对，比较重了就。
1: 那这个女业主她这种行为不会涉及什么传播淫秽物品，这个不存在是吧？没有这样的主观的目的和动机，只是要提醒是吗？
0: 对，这个要注意。但是我相信她在发的时候，这个也没有对，
1: 会不会打码
0: 遮挡吧？不会是这个无原则的这种发，那可能是有其他一些问题会出现
1: 啊。如果没有打码、没有遮挡，那有可能传播淫秽物品，
0: 对，有可能更严重的一些问题会出现，是不至于。而且她拍远拍，估计。本身拍的就比较模糊，应该是不是很清楚的。
1: 对，如果有也是轻的，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重的，当然群内其他的业主再传播，那有可能很大的点播量，
0: 对对对，
1: 那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当然那要非常严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一般达不到
0: 哈。这本身它不是一种这个故意这种行为，有时候说啊，
1: 这个我们假设这个女业主，比如说拍了以后啊，直接交给警方。这个不违法是吧？没有发群里，直接交警方，这个是可以的是吗？如果这样的话，
0: 报警完全是可以的。对警方来说，他有义务也维护这个当事人隐私，他不可能到处乱发。
1: 哎，那是，所以这个在民事方面有侵权，像这样的侵犯隐私啊，人格尊严是怎么赔偿呢？这样的，
0: 这种情况下，一般第一个就是行为上的，就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处罚，一般不高，就相当于精神抚慰金。像类似的，因为没有明确这种法明文吧，我个人认为，怎么从2000到10000这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是法官自由裁量啊，精神损害抚慰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啊，你看，首先呢，自己在家前面提了，你要想裸奔，拉好窗帘，然后呢，作为其他的业主邻居哈，看到以后提醒，怎么提醒？有善意的，在群里不点名提醒行不行？还是我怎么提示更好？这样的问题。
0: 既然知道是哪一家，你可以通过物业啊，是大概是哪一家，要提醒他一下，间接这种方式，当然也好说，也敲门讲一下子，也可以这个善意这种劝告一下子，你也可以自己过去讲一下，点一下子，或者在业主群不点名说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对啊，
0: 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报警。
1: 报警啊，包括匿名的贴一个告示也可以，不说是哪一家，请大家这个在家里穿好衣服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拉好窗帘也可以。
0: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对，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杨旭律师。好，杨律师再见。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小燕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到产后康复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产后康复它主要是指哪些方面？它要解决这个产妇在这个身体上的哪些问题哈？还有就是在产后这个妈妈们他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常见的一些变化？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将会邀请董主任来给我们做科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
5: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

0: 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什么是产后康复？它主要解决产后妈妈的哪些问题？产后妈妈们的身体在分娩后会发生哪些常见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带来不适？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产后康复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对话。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在名医座堂的对话框当中啊来留言。好，我们连线董主任。董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董主任，我们先向您请教一下，尽管我想产后康复这个词儿我们其实是常常会听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它有哪些内涵，有哪些项目，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产后康复呢，它是就是最近几年吧，应该算是发展比较快，然后呢口碑也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受众也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一个亚专科。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他对这个产后康复其实有误解，觉得可能主要就是收腹啊、塑形啊或者是减肥啊。其实呢真正的就是医学上的产后康复的，它的核心呢是做我们这个身体结构的复位啊，以及我们力学的平衡，恢复我们的功能，治疗我们的疼痛。因为我们的怀孕呀、分娩啊，会让我们的女性就是身体的骨骼呀、韧带呀、肌肉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盆底的结构发生一些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我们医学的干预呢，它很多结构性的损伤它是不能自行恢复的，就会变成一些长期的慢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产后康复呢就会针对比如说第一类呢，我们常说的就是产后的各种的疼痛啊，常见的这些腰痛啊、骶尾痛啊、耻骨联合疼痛啊，以及包括这些肩颈痛啊，还有甚至我们继发的下肢的膝关节的踝关节的疼痛啊，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怀孕生产所带来的一些体态的改变啊引起的疼痛啊，通过我们系统的康复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功能障碍和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产后小腹非常的突出，以及这个常比较熟悉的腹直肌分离呀、骨盆前倾啊，或者是假胯宽啊，感觉这个原来的裤子穿不上了，甚至有这些长短腿呀、高低肩啊这样的一些一类的就跟体态相关的问题，也是这个产后需要去纠正的啊。主要呢就是说这个从大类上来讲吧，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面的塑形啊，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要归位，肌肉呢要激活，盆底要修复啊，体态呢要重塑，基本上是一个这种的一个比较全维度的这么一个康复，
2: 感觉像是一个很全面很系统的工程啊。
3: 是
2: 的。董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想他就是一下子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产后康复和我至少我自己感觉和我印象当中的确实就像您说的，我是存在误区的，就是一下子能够让我们觉得哦，它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怎么回事儿？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它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您提到了疼痛啊，可能很多部位的疼痛啊，以及我听到有这个功能障碍啊、体态的问题啊，那是不是还是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有哪一些？给我们稍微的罗列一下好吗？
3: 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吧，或者说我们患者问的最多的我觉得呢第一类就是这种顽固性的疼痛比如说最高发的产后的腰痛、耻骨疼痛，像我刚刚结束今天上午的产后康复门诊，那今天上午就耻骨疼痛的就占比非常高还有呢包括我们这个骶尾部疼痛，然后也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些膝盖足踝这些疼痛其中呢这个比较重度的耻骨疼痛是就是我们产后康复专科比较特色优势的病种，就有的患者他会到一个

0: 在月子期间甚至就是产后十几天被轮椅推到我们科室来，因为他因为吃骨疼痛不能够正常行走啊，导致骨疼痛啊，这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顽固性疼痛吧，这是一大类。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体态异常啊，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妈妈们会比较关注的，哎，我的小腹突出了，我的胯宽比原来这个大了很多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 腰弯比较大啊，有这个海合并骨盆的前倾，甚至这个含胸驼背呀，或者是长短腿呀，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归在我们这个体态的异常里面。那第三大类呢，就是盆底的功能障碍，就是因为特别是顺产的这个宝妈，她会很大比例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叫盆底肌的高张、痉挛啊，还有一些压力性的漏尿，比如说咳嗽呀、打喷嚏啊，就会 漏尿啊，甚至呢下腹会有一些坠胀啊，甚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产后的这个同房会有疼痛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都是盆底功能的障碍啊，就是大类上来讲吧，这三类。但是这三类呢，它往往又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骨盆不正，它往往能够诱发我们的腰痛、盆底的紧张，那盆底的功能不好呢，又会导致我们的核心部位体态呢又越来越差，所以说它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1: 所以其实这几大类是可能遇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哈。是的。那我们也想请教您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腰痛，其实很多的这个产妇或者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们，他们会感觉到确实会常常出现腰痛，有一些特别是那个剖腹产的，他会觉得 是不是打那个打无痛的时候，那个长长的那个针啊，打到这个后面脊柱这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产后修复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那这个康复去做了和没做，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
0: 好的，就是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这是我们门诊当中，你像今天上午至少有三个患者都问了这个我的腰痛是不是打无痛的事儿。
1: 对，
0: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频的一个误解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后的这种疼痛和我们的无痛分娩，应该说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这个一例也没有关系，只能说这个就是说 这个相关的概率非常低，因为对于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麻醉科的医师来讲，我们的这个无痛的这个操作，这属于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操作。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损伤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也就是说，从功能从我们产后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正常的这种无痛分娩，它这个穿刺也就是最多穿刺后的两三天会稍微有点酸胀。 它不会说几个月啦，甚至是有的患者他几年了，他还一直有这种产气的腰痛。那我们考虑呢，就是说为什么产后的腰痛这种发生率这么高呢？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孕期，特别是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腰椎曲度是改变的，因为我们的重心前移了，我们腰弯呢是要增大，那腰弯增大呢，它会导致我们腰部腰背部的肌肉 它的负担增加，也就是说它的会有这种代偿的劳损。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骨盆的韧带啊，它会松弛，就是产后跟我们的激素有关系啊，就是对我们骨盆韧带比较友好的激素呢要下降啊，不友好的激素呢要产生，所以说呢它的会导致我们的韧带松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力学它的这个支点就和原来有了改变，我们的腰椎的受力呢也会有异常。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产后的这些核心的力量啊，特别是我们腰腹的这些肌肉，他们的肌肉呢力量下降，特别是还有一些剖腹产的宝妈，对于肌肉来说呢，这也是个损伤啊，包括我们盆底的肌肉支撑也不足，那这些呢肌肉的力量下降都会导致我们腰部的这个负重要增加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腰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产后可能要抱娃呀， 要坐着喂奶啊，甚至要坐站这个抱娃子姿势比较久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家务啊，甚至呢可能会受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产后的腰痛的发生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呢就是说力学结构
1: 可能发生了变化，在一个呢就是不良的姿势，这些是更常见的导致我们腰痛的发生，和我们这个麻醉呀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通过康复呢也能够得到缓解。
2: 董主任辟谣了，就是要找一个麻醉科的大夫来问一下那大夫可能要发毛了，说我发火了，我不至于说给你打一个这个无痛就给你弄得长期的有这个腰疼的表现哈。他是我听您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孕妈妈在怀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孕后期，她因为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导致她这个腰椎啊包括附近的肌肉啊，她受到的力不一样了，可能
1: 这个比较长时间，所以他可能会给这个腰部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产这个生了多少天之后，可能就要去做这个产后康复。但是呢，又会有一些朋友，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可能这些腰疼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长时间以来也一直伴随着这个针对他的问题再来做治疗。那比如说他的
0: 脊柱骨盆对吧，它主要是一个脊柱骨盆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关节的松动、软组织的松解，还有一些肌肉的激活、呼吸训练啊，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理疗，包括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治疗。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患者他如果是盆底功能，那我们可能主要就针对盆底的一些生物反馈啊、盆底磁啊，以这些为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情况。所以董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能够想象出来啊，可能他是经过一些这个中医或者西医的方法，但有一些可能不是马上能够想象出来。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可能是针对骨骼的啊，比如说那个胯变宽了，它可能是骨骼的问题。那如果是骨骼的问题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它可能尽可能的复原到原来的位置呢？是。
0: 这个问题，您问的也很专业，就是说骨骼的我们想根本的改变体态，一定是要改变我们骨骼的相对的关系。那它的改变呢，它不是生拉硬拽，对吧？我不是我硬给你搬，它呢一定是把我们因为骨骼的异常所带来的我们的软组织的失衡先给它纠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存在一点侧弯， 那我髁弯的这一方呢，它可能我的肌肉的张力就特别高，我的肌肉就是僵的硬的，那对侧呢就是一个松的软的。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先做一些软组织的松解，把我们特别高的张力给它降下来，把这个特别松的给它激活起来，这样呢软组织给它提供了空间，再用我们一些专业的关节松动术，再给它把肌肉
1: 把关节做相应位置的改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像我们这个中医院的话，是用那个中医的方法来做吗？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可以放松的方法。
0: 这个在治疗的方案里，中医的、西医的都有，因为康复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呢我们中医的传统的这些理疗呀，包括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手法，
1: 也有它的特色优势，在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是中医西医并重的，都有的。都会有的哈。是的。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董主任，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那个很多的一些平台上面有一些视频啊，他也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动作，也有教你平常居家健身的啊，像这个 产后康复好像也有相关的一些视频，他会有那个博主就告诉你啊，你产后康复你要跟我一起做几个动作啊，这个做多少个，那个做多少个啊，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啊能够，比如说我可能会感觉哦，他说是腰的问题，那我就跟着他练呗，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跟着去做这样的练习，和我们去医院做这个产后康复的话，它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跟着练的话，因为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评估的，而我自己去做的话，我其实可能我更多的是对我身体的一个自己的感知，而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专业的评估，那我自己跟着做会不会出现一些后果，或者说甚至于起反作用呢？
0: 你这个问题也很好，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也非常的发达，是吧？我们可以有一些跟练呀，我们可能比这个更好的这个能够督促自己去做起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不是不可取，但是呢，它跟到医院的康复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还是建议，比如说你先到医院做一个诊断，

0: 因为你在这个跟练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只能说是症状，对吧？它的原因其实你是不清楚的。我们网上的这些动作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通用的啊，更多的是针对于这种生理性的，就是说没有太大的病理问题啊，就是我想加强一下，你可以去跟练一下。但是你只要是有症状，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诊断过，那你不清楚你是一个是高张呀，还是松弛啊，你还是前倾还是后倾啊，对吧？有没有这种关节的错位啊？ 那如果说你不清楚的情况下，统一的去做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容易练错啊，或者说是练反了啊，这个是难以避免的。那同时呢，就是说它的治疗，就谈不上治疗了，就是说你跟练的话，它是没有这种我们叫精准的治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比较严重的耻骨疼痛，或者说盆底的这种比较强的这种高张。 甚至有一些骨盆的一些错位，它不是能自己训练就能够复位的，它一定是要通过这种专业的手法，甚至我们的一些这种磁电的仪器的介入，才能够改变它的这个异常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治疗的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纠错或者说是一个监护，因为你自己练的时候呢，你 你很难感知你自己的发力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些通用的一些动作。那如果说就是说你发力不对的话呢，非常容易带就是产生一个什么，我们叫代偿。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本来是左侧这个我不舒服，我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导致我右侧的损伤，也就是说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你自己发现不了啊。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还是在 这个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可能呢是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他是能够极易的发现你的这种错误的发力方式啊。当然你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只是想这个提高一下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这种呢居家练习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就像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我们在前期的治疗以后后期都对患者有
1: 你可能到医院来治疗一个星期来两次，但是其他那5天我们都要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我们一对一教的方案和动作居家练习，因为这是最大程度的维持你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视频，是冲着去做锻炼的这个目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产后康复，你跟着的话，那可能就 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效果了，那你肯定是要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然后给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啊。因为我听了以后，我又有一个感觉，我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恰不恰当。这个产后康复做的相关的练习，或者是这种治疗，它就像它跟我们去，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就是两个人他都是肚子饿了，你都去吃，但可能有一个吃多吃少的问题，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产后康复它不是，它有 有的是饿了，他得让你吃；有的是他不是，他有的你可能太饱了，他可能要让你松弛一下。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可能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哦。如果说有一些练习的话，医生也会给一些要求和建议的。那董主任，接下来我们来 关注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2岁，这个顺产，然后呢，宝宝是3.7公斤，42天做的 B 超，当时说没说有问题啊，说现在生完宝宝第7个月，去医院检查盆底肌超声和白带，然后医生说，他说医生说是什么脱垂，现在我想问一下，需要做盆底肌修复吗？
0: 好的，这就是一个产后的脏器脱垂，这个也是在产后的应该说是这个并发症当中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宝妈她的产检42天产检是去的产科，那我觉得她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再到一下康复科的产后康复门诊，来进一步的评估她的盆底肌的功能和她的 核心力量，因为盆底肌包括这个脏器的脱垂，它一定跟它的就是腰腹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说，产科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产后的这个盆底的问题啊。

0: 那我们这个腰腹，特别是我们腹直肌的问题呢，可能他也需要来纠正啊。这个腹直肌的力量加强了，可能他的脏器脱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嗯，好的。还有一位听众，他38岁，说产后阴道脱垂3年多了，剧烈咳嗽会漏尿，
1: 憋尿也不能时间太久，生完小孩42天做过检查，当时是阴道脱垂2度，后来好一点没那么严重了，他也没有去做盆底肌的修复。他说想问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还能不能，他说能不能做手术啊？我说盆底肌运动还有作用吗？是要做手术吗？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进行过规范的康复干预，先建议他做规范的康复干预。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在 这种就是说康复干预前后对于盆底的脏器的脱垂和盆底肌功能的异常效果是非常鲜明的。当然我们的干预方式呢是盆底和腰腹肌群同时来干预，因为就像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个患者有点相类似，它就是说一个是你可以把它这样想一下，就是你的脏器它能够在它原来的位置，一个是下面的托
0: 托举，一个是上面的支撑，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你如果单纯干预盆底，它可能比你上下都干预效果要差一点。如果说他没有经过这种规范的康复干预，先不推荐这样就去手术，先康复干预可能效果会比较的这个意想不到。
1: 就是先去尝试一下做这个康复啊，如果说康复就能做好，那其实就避免了去做手术了哈。是的。那董主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呢有产后康复专病门诊，就是这个专病门诊我们是周一下午和周二上午，我的时间呢是周二上午，每周二的上午。
2: 好的，我们等会儿也重复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也感谢董主任做客，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董主任。好，谢谢。好，再见。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那刚才董主任说他们医院南京中医院现在是有这个产后康复的专病门诊的，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二的上午。那董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46调频FM10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37 苏南地区FM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爱卫之声要和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啊，进入暑假了，有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啊，当你的孩子有点大一点之后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哎，你能不能独自在家里呀？这个爸爸妈妈要上班，对不对？那其实在孩子独自在家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是非常关注他的 安全的问题的，我们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叮嘱。那其中关于用电的安全，我想家长朋友们都会说。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家里面的用电安全的问题。小朋友们如果有孩子在听节目的话，你也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3: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弘扬爱国卫生传统，
4: 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家长警惕， 孩子在家小心看不见的电老虎。要想认识电老虎，得先知道电是什么。 我们用的电其实是无数小

小小的带电粒子。这些电精灵平时乖乖地在封闭的电线里有序前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亮和便利。可一旦它们找到了出口，比如破损的电线、潮湿的插座或者人的身体，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出来。这时候，温顺的电精灵就变成了凶猛的电老虎。人体里也有电，我们的心脏跳动、肌肉收缩，都是靠身体里微弱的生物电来指挥的。当外来的电老虎闯进身体，就会打乱这些精密的信号，让身体死机。电老虎攻击人类主要靠三招绝技。第一招叫定身术，电流穿过肌肉时会让肌肉不受控制的收缩，如果此时正好抓着电线，手会痉挛无法松开，就像被强力胶粘住一样，越抓越紧。第二招叫乱心术，心脏是最怕电的器官，正常情况下心脏按照固定的节奏跳动，就像一位熟练的指挥家，可电老虎一来，心脏就会瞎指挥，跳得太快太慢，甚至干脆罢工停跳。第三招叫暗火烧，电流经过的地方会产生高温，把皮肤下面的组织烤熟。这种伤从外面看可能只是一个小黑点，里面却可能已经伤得很深了。最可怕的是电老虎会借力打力，失手摸开关

问题而发炎了，它就称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它没有血管，它的修复速度是远远要慢于皮肤伤口的，所以一旦发炎受损啊，愈合极慢，并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的影响到视力。所以这么说来啊，角膜炎这个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有哪些日常的习惯其实是在侵害着我们的角膜的呢？各位，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频繁的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时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那一旦出现了微小的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在无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繁殖，引发严重的炎症。那揉眼睛的时候呢，手指所携带的大量的这种细菌、真菌啊，甚至于螨虫啊，它不仅会物理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病菌直接接种到伤口上。那此外，结膜炎、还有虹膜结状体炎等等啊，这些邻近组织的炎症也可能会蔓延至角膜。所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揉眼睛啊，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第二个可能会造成角膜炎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睡觉了啊，带着它去游泳，还有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啊、不消毒就佩戴，这些行为都是高危行为。那此外呢，共用眼药水啊，接触不洁水源啊，也是很危险的。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还有泪液污染，甚至会引发细菌。还有一个叫做吉阿米巴原虫引起这样的感染。那么其中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吉阿米巴角膜炎极难治愈，严重者可能就会造成失明了。所以你看，这个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常识是相悖的了。我们有朋友可能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滴滴眼药水哈。那你知道吗，滥用眼药水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很多人就觉得多滴几滴啊，这个眼睛好得快，很舒服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尤其是以下几种药物大家要了解一下。就长期大量使用激素类的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细胞分裂，屏障功能逐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病菌更容易侵入。还有第二个，就是滥用抗生素眼药水，它会破坏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治性感染。还有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防腐剂直接损伤角膜上皮，可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那所以滥用药物最终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持续损伤、反复感染、药物性角膜炎，甚至是角膜变薄、穿孔，危及视力啊。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这几个坏习惯我们要了解，然后要避免。我们再重复一下哪几个，就第一个，频繁的揉眼睛，第二，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还有第三点，滥用眼药水。再说一个，熬夜、酗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熬夜、酗酒、过度的疲劳啊，使用免疫抑制剂啊，或者是有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都会大幅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那熬夜抑制免疫细胞活性，泪液分泌减少，内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啊，这种感染风险就会上升。那酗酒呢，酗酒会扩张眼表血管，加重充血，同时损伤肝脏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角膜修复能力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你看最后一个我们说到的是生活方式熬夜、酗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有朋友会说了角膜炎其实我们会觉得不一定都那么严重吧那如果说有角膜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像这种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怎么能知道什么情况下去医院呢？我们也和大家来

个关注一下，就是有四个危险信号，这四个危险信号出现一个，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就医了。第一个就是异物感、流泪、疼痛，但是休息之后呢，还完全不能够缓解啊。长时间用眼后的这种干涩啊，它通常是可以通过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人工泪液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说这些措施你都用了，并且都没有效果，并且这个症状持续加重，还伴有明显疼痛和流泪，那就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经损坏、破损啊，或者说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就医。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啊，分泌物增多，那眼睛布满血丝，休息或者是去滴一点普通的滴眼液啊，无效，并且分泌物增多，这提示着可能是细菌性或者病毒性的角膜炎啊，急性发作了，那炎症也正在扩散，延误治疗，感染可能会侵蚀到角膜深层，形成脓肿甚至是穿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医院。还有第三类情形就是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角膜受微生物感染后，神经可被损伤，导致不自主的频繁流泪，这往往意味着角膜已经处于严重的受损状态，如果说拖延了，它可能会造成神经永久性损伤，从而引起眼部敏感、干涩和视力下降，所以是这种情况也需要及时就医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眼皮红肿、睁眼困难。出现眼皮红肿、睁眼的时候怕光啊，流泪严重，这可能是角膜炎加重、出现角膜溃疡的高危信号了，应该要避免自行用药或者是用水冲洗，否则可能会加重感染，造成角膜穿孔，或者是啊和这个叫眼内炎，最终致盲，所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眼睛出现的这四大信号就一定要去医院哈。第一个就是异物感、流泪、疼痛，在休息之后啊，完全不缓解，这是第一类情况。第二类情况就是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分泌物增多。第三种情况，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第四类情况，眼皮红肿，睁眼困难。这四种情况出现一种都需要去医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针对这个角膜炎，一般来说它这个治疗呢是分三步走。核心的治疗原则呢是控制感染、减轻炎症啊，促进创面愈合，尽量减少疤痕和视力损伤。而它三步走呢，指的是一般性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啊。那我想大部分可能就是，比如说一般性治疗啊、药物治疗，对吧？那么一般性治疗是指轻症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抗炎药物以及人工泪液啊。当然日常也要去注意，不要过度的用眼，要定时的远眺啊，佩戴外出时候佩戴墨镜啊，避免强光、花粉啊、灰尘的刺激，这是一般治疗。第二种啊，药物治疗，第二步啊，药物治疗，比如说它可能就要分类型了，细菌性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真菌性角膜炎，那有配套的相关的一些啊，这个滴眼液啊，那它这个也是有不一样的啊，它是有比如说细菌性的，它有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啊，还有这个叫做妥布霉素滴眼液等等。那么它每一种虽然都叫角膜炎，可是它对应的那个所使用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再严重，手术治疗，那它可能就是更为专业的了。那么非要说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关于用眼的这个注意事项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再次的提醒的话，我们再次提醒一句话，就是角膜炎如果严重起来真的会致盲，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平时的这个卫生习惯，以及在出现状况之后的这种及时就医。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到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那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都有。那我们江苏广播的每一位主持人也都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到更多的互动。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

世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呢是5月16。今天开始下起雨了，那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是中到大，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啊，好热；东南部地区呢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凌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是偏东风4级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南部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凌晨最低温度是23到24度。接下来几天呢都同样是有雨的天气，那么现在仍然是处于梅雨天啊，所以呢最近一直在下雨，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带伞。那么最近呢你看梅雨天啊，我们总体来说呢像南京这边的气温还真的不是很高啊，虽然有一些闷热，但是总体来说啊和欧洲相比是凉快不少了。最近全网都在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欧洲持续极端高温，很多地方呢40多度，热的是人无处躲无处藏。于是呢很多欧洲网友看完视频直接自嘲说，现在的我们过得还不如中国的一头猪呢。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国现在的规模化养猪场啊，尤其是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场，真的是实现了恒温恒湿、新风降温全覆盖，夏天住空调房，四季恒温舒适。那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实话，猪的确是比人更怕热，倒不是说因为它胖，而是猪是没有汗腺的，那一到大夏天呢，它最容易热应激了，热应激就不吃食，会掉膘，甚至是中暑生病。没有汗腺多难受，一热那所有的热气都是聚集在心里，身体里，非常难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大夏天啊，我热的是大汗淋漓，他也跟我说他很热，可是满脸通红，摸在手上一点汗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人，汗腺不发达，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他难以把体内的这种热气给排掉。猪也是这样啊，所以呢，猪特别希望能住得凉快点儿，但你想想以前老式的猪圈是什么样的，哎呦，那夏天是又臭又闷，而且猪热的是直喘气儿，不长肉，养殖户损耗很大，猪呢也特别的痛苦。但现在我们江苏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猪场早就实现了全面升级成智慧恒温猪舍了。有人说这智慧恒温猪舍到底什么样啊，我能不能去参观呢？哎呦，我告诉你，参观那可真不容易啊，比你去朋友家串门难多了。去参观这样的智慧化猪场的话，你进去都得消好几遍的毒，还得换上他们的专门的衣服啊进去，这个一般人是不让进去的。那在这里我就来给您描述一下啊，这样的一个智慧化的智能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呢？它是分3套降温系统，分层精细化养护。第一套，也就是咱们江苏的猪场普及率最高的，叫水帘负压降温系统。哦，它不是用的我们说的那种空调，人吹的空调，而是水帘负压降温系统。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画面啊，猪舍的一

0: 面墙是整片的水循环的湿的帘子，另一面呢是大功率的负压风机。风机一开啊，把这个猪圈里的热气都抽出去了，那外面的热风呢必须穿过这个湿漉漉的水帘才能进来，水呢就瞬间啊蒸发，瞬间就把这个热给吸走了。进来的风都是凉风，这一趟下来猪舍的温度就降了5到10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在猪舍是清爽又透气的。那么这套系统也是咱们江苏的南通、盐城、泰州这些生猪养殖大市夏季养猪的标配。这第二套系统呢是精准的空调恒温系统，高端猪专属待遇啊。什么样的猪叫高端猪啊？比如说母猪的产房、子猪的保育房、种公猪的猪舍，哎，这些要求是极高的，温差不能大。所以呢，这些高端猪啊，咱们要小心呵护着啊。那么在这些核心区域呢，都装上了专业的养殖空调，一年四季锁定25度左右的恒温。有人又问了，说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呢？哎，因为子猪就跟小孩一样，刚生下来的小婴儿、小 baby 一样，怕冷怕热，温度不对呢，它就会腹泻啊、生病啊。那么母猪呢，它高温容易难产，不发情。那种公猪呢，温度超过28度就会影响它的繁育质量。所以呢，哎，大家看明白了吧？给猪吹空调不是奢侈，而是现代农业的科学刚需。好，第三套告诉您是什么呢？是智能的喷淋新风换气系统。大中午的特别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感应温度，及时的细雾喷淋降温啊，就跟下小雨似的啊，喷雾似的那种下小雨一样。同时呢，新风系统不断的换气，把猪圈里的氨气啊、异味排出去啊，湿度、空气质量全都是智能监测。所以说现在的现代化的猪圈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异味的啊，不像你小时候，哎呦，老远就知道这家人养猪了，臭烘烘的是吧？所以现在的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舍，温度、湿度、空气通风全都是自动化控制，不用人去熬夜守棚。所以欧洲老百姓说活得不如中国的猪啊，真的是所言极是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9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8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撑，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盛夏时节，桃香四溢啊！这两天呢，位于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小金山水库旁的500亩水蜜桃迎来了大丰收。为了避免水蜜桃在转运过程当中碰撞挤压影响品质，那么今年呢，果园采用了重载无人机转运仙桃，让水蜜桃坐上了专机下山。那么重载无人机单次载重呢，可以达到100公斤，就是200斤。那么空中飞行平稳无颠簸，实现了从枝头到分拣点的直线送达。哇，你看这高科技用上了之后，真的是爽歪歪啊！速度、效率啊，品

0: 质都有保障。那么现在各地水蜜桃都陆续上市了，与传统依靠人工经验分拣不同的是，如今啊，智能化分拣技术成为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利器，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高端市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常州武进区的阳湖水蜜桃分拣现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分拣水蜜桃的。
1: 最近一段时间，在武进区最大的阳湖水蜜桃集散中心，几乎每天都有一两百位桃农排着长队等待分拣入库。正在全速运转的水蜜桃智能分拣流水线，是常州市稼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新引进安装的硬核装备。水蜜桃挨个送上流水线，称重、无损糖度检测、X 光内核扫描，自动剔除裂果，分级分流。每秒最多能分拣六颗桃子，12小时最高可处理鲜果8万斤。
2: 哦，原来我50板桃子分的话就是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到这里来的话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他不仅现在收了我们的桃子，现在我们的价钱还卖得很高。
1: 这条流水线让企业从容应对采摘季日均5万斤的鲜果分拣，即便突然来了几万箱的大批量订单，也能保质保量完成。还可以按照商家需求定制分级标准，让好果子卖出更高的定价。
3: 增长了20%到30%的客户，分出来以后呢，好过卖好价，所以提高老百姓的种植的积极性，帮老百姓解决卖桃难。
1: 阳湖水蜜桃是省内桃类里为数不多集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项国家级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拿下上100项省级以上果品大奖，2025年品牌价值高达18.9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蜜桃全产业链配套，出台产业提质专项计划，专项资金倾斜品牌推广、电商扶持、标准化种植，全域上线果品溯源2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桃子从开花到成熟的全过程，严格规范品牌授权、种植标准与包装，杜绝劣质桃冒用地理标志，让好桃子卖出好价钱。
0: 嗯，你看农民朋友把这个桃子辛辛苦苦种出来啊，挂在枝头啊，红彤彤的，看了让人煞是喜爱。但是要把这个桃子能够让它平平安安的、美美的送达到你的手上，啊，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在句容，他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转运仙桃，这样的话可以让桃子避免碰撞啊，这样能够让桃子都美美的啊、漂漂亮亮的，不要有任何磕碰的送到你手上。再有呢，这会儿我们提到的。啊，这个在常州阳湖水蜜桃，他们呢用专门的这种机器分拣、智能化分拣技术来把桃子呢分成 ABC 3等，不同的等级的桃子进入不同的渠道啊。那么优质果 A 级的直接供应高端市场、高端商超、团购渠道， B 级果放入大众零售市场， C 级果呢就加工成果干、果汁等等，分级销售，实现优果优价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最农产品的效益的最大化。另外呢，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智慧种植、智能采收、精准分拣、冷链仓储、精深加工，一套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转型，才能够真正的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才能够真正的共同走向乡村振兴啊。所以我们看乡村振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那么一种了之的，种了得卖，卖的过程当中有一套非常科学的这些流程啊。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种地不像以前了，说哎呦是没文化回家种地就行了，哎呦没人这个没本事考大学咱们就回家种地吧，可不是啊。现在种地的人那都是哎呦，可不是本科生啊，那是什么什么这个本科的、大专的，甚至不是大专啊、博士啊，啊这样的学历都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农业从业者要不断的去学习，紧跟时代的发展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创业之路上实现你的梦想。

0: 好，继续说桃子吧。眼下桃子大量上市，你喜欢吃桃子吗？可能很多人说喜欢啊，我一天能吃好多呢。是的，喜欢吃的人爱不释手。可是对于有些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这一口没有削皮的桃子，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甜美，而是藏着健康的免疫风暴。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桃子营养美味，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引发过敏。欧盟呼吸道健康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最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就是桃子。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
2: 桃子过敏分两种，桃毛只是明面的诱因，桃皮、桃肉里的蛋白才是隐藏元凶。过敏体质人群一定要当心，桃子过敏率呢逐年升高。此前一项欧洲多中心的研究就发现，桃子致敏率大概在7.9%左右，居致敏水果排行榜第一位。北京协和医院一项调查也显示，在由食物诱发的1501次严重的过敏反应当中，20%都是由水果、蔬菜诱发的，而最常见的致敏水果就是桃。
1: 桃子过敏的就诊量虽然不及湿疹、皮炎等常见病，但是每到夏季绝对不算罕见。戴杰主任表示，很多市民分不清桃毛过敏和桃子果肉蛋白过敏，误以为两者是同一种情况。其实，两种过敏源引发的过敏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戴杰。
2: 桃毛是最普遍的接触性的致病源，只对桃毛过敏的人群彻底削皮洗净以后吃桃子，通常不会出现不适。但是桃皮和桃肉里的内脂质转移蛋白，则是更容易被忽略的致病源头。桃皮内含量远远高于桃肉，很多人简单冲水就直接啃桃，就会大幅度提升过敏的风险。
1: 目前对食物过敏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手段，患者只能尽可能的辨识出哪些食物自己不能碰，并主动避免进食，特别是食用新鲜桃子出现口腔麻痒、全身皮疹等过敏反应，不仅要禁食各类鲜桃、桃汁、桃子汽水、桃子蛋糕、桃味酸奶等含桃加工食品，也要严格避开，防止反复诱发过敏。戴姐。
2: 如果第一次给婴幼儿喂桃子，一定要削皮切小块，只喂一两小口，连续观察半个小时到1小时。如果宝宝没有嘴唇肿、没有红疹、瘙痒、咳嗽等异常，再正常的去食用桃子。另外提醒大家，一旦明确食用某种食物过敏，日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再次食用。食物出现了过敏反应，应当立即停止食用或进食，尽快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的科室来进行就诊治疗。
0: 对于我们这种不过敏的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啊！吃个桃子就过敏啊，多痛苦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吃芒果也会过敏啊，还有的人是吃什么乳糖不耐受啊，喝奶也会拉肚子等等啊。那么你看这个桃子过敏，有意思的是今天学知识了啊，它分两种，一种是果皮会过敏啊，这个我猜想就是那个桃毛吧。小时候我摸那个桃毛也觉得浑身痒痒的，不知道那个算不算过敏啊？现在好像好多了。还有是果肉啊本身的蛋白过敏。这个果皮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嘴巴上一圈红的起疹子，吃完嘴发麻，喉咙发痒。那么果肉过敏的话呢，是吃下去以后喉咙肿痛、恶心、腹痛，而且呢会浑身起疹子，呼吸困难。哎呦，这个是有点危险了。所以果皮过敏还不要紧，你戴手套削皮，或者是别人削好了给你吃啊，这你就没事了，是吧？但果肉过敏的朋友，那你就是不能吃啊，直接是不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给家里的宝宝喂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块的试一下。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说明不过敏，可以放心大胆的给他吃了。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葡萄。那么现在多数葡萄呢还处于生长期，那最近句容市白兔镇的特色早熟葡萄紫金早生已经抢先上市了。它的外形像蓝莓，口感是甜中带酸，被称为蓝莓小葡萄。那么这个紫金早生，一听名字紫金啊，就知道这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新品种。那么早生说明它是早熟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抗病性强，早熟，适应当地的气候，上市期可以持续到7月中旬。据了解，紫金早生经过几年试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

0: 左右，单价呢是50块钱一斤，刚上市，价格比较高啊。哎，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我前几天买的这个桃子，好像就像他所说的这个品种啊，我当时没在意，我以为是夏黑呢。紫金早生，他说形象像蓝莓，口感甜中带酸，的确是。我当时想，它是不是太生了，所以有点酸呢？原来它本身这个品种就是甜中带酸呢，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泗阳的蔬菜大棚里看一看。泗阳县百春锦蔬菜合作社理事长周向民，他呢一直是把咱们村民啊共同富裕放在心头，从蔬菜大棚做起，凭着自己的奋斗，带领全村的乡亲们种菜致富。哎，种的是什么菜呢？我们来听一听。
1: 眼下正是丝瓜上市的时节，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摘丝瓜、整理打包，村民们分工劳作，干劲儿十足。合作社务工组组长刘玉霞手里有个小本子，20多名工友每天的考勤和分工都记得清清楚楚。
2: 每天晚上都要记账，啊，因为每个月准时发工资，大概你工人工资再加上我自己，每个月正常的都在10万块钱。现在感觉合作社真是很好，不仅能拿到工资，还能拿到租金，真是一举两得。
1: 田间另一头，合作社社员张驰正在查看蔬菜长势。加入合作社后，他的种植规模从20亩扩大到40亩。靠着种菜，张驰在县城全款买了2套房。
3: 没加入合作社之前，我种蔬菜全凭老经验，收成靠天气，买菜也四处摆亩，收入很不稳定。现在从种植管理到销售都有专人统筹，种的省心又踏实，行情稳定的情况下一年30万左右，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个20万左右。
4: 我们这个农户社员，你不愁种什么，第二不愁你买什么农药化肥这个种苗，第三个不愁你不愁就是问题，我们的社员种的农产品销售有保障，我们也彻底销售。
1: 张驰生活的变化是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缩影。2006年，7户本地农户携手创办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示范社。10余年间，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现有社员344户，固定员工56人，辐射带动周边上千户农户发展蔬菜产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成为宿迁探索共同富裕路径的典型实践。
4: 我们搭建稳定的产销渠道，如泗阳本地食品企业，我们还拥有自己的销售平台，参加校园直采以及政府企业食堂定制等，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做到蔬菜产得出，卖得掉，价钱稳。
5: 多年来，我们平台为合作社，销售产品大概35%以上。我也算了笔账，合作社，一个月，大概发我4到5千左右。
1: 让全体社员共享发展红利是该社不变的初心。依托二次分红机制，农产品销售净利润的60%直接返还农户，剩余收益再按照社员入股股金进行二次分配，农资、农机等上下游产业链利润也同步纳入分红范畴。目前，该社共流转土地1600余亩，建成高标准大棚400个，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社员户均年分红增收5000元，全社年度分红总额超1000万元。
4: 用张驰这个来做比例，他每年种植的蔬菜，比方说是20万公斤，他自己销售了18万公斤，他有5万公斤由我来销售，他卖给我是1块，我现在卖1块1，1块2，就每斤一出了2毛，这个2毛钱要拿来和张驰分红。我们把这个利用大头给社员，就是60%，那么还有40%固定资产结构以外，余下的部分我们还进行分配。
1: 从最初的抱团创业到如今合作社辐射1000户农户， 一个个增收账本，见证着乡村产业的蝶变，也绘就了共。

0: 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
1: 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红火。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蔬菜产业，不断探索技术和模式创新，带动更多乡亲一起增收致富，为乡镇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

0: 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对于乡村振兴啊非常感兴趣，平时也喜欢到村里呢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说你就是在农村生活啊，不妨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00到1:00，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或者呢通过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啊，搜索乡村之声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些年来是不是经常会听到非遗产品呢？每次我们去一些景点玩的时候啊，经常会听说，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非遗产品，怎么怎么好，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您介绍一个非遗产品，同时也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你所知道的非遗产品有哪些啊？我们不仅限于农产品啊。就是你身边的哪些有什么样的非遗产品？比如说有人说我们这儿的包子是非遗啊，我们这儿烧饼是非遗啊，都可以啊，或者是我们这儿汤包是非遗啊，等等。那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这个非遗产品呢，是来自盐城的射阳草编啊，就是用稻草来编织东西啊。这个射阳草编是我省盐城市民俗文化的代表性瑰宝，于2016年入选第四批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依托沿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门古老技术呢，从传统农家日用的器具，逐步发展成为行销全球的生态文创精品。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一代代匠人啊，坚守与创新并举，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产业富民、文化出海的特色路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记载，射阳草编技艺自清康熙晚期随移民传入盐阜沿海及今射阳一带，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该技艺是以维普草麻为原料，运用柴丝、石滚、竹夹等工具制作成各类生活用具。在当地诸多草编流派里，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的戴氏草编传承脉络完整清晰，现已传至第11代传承人戴启富，是当地唯一未中断且发扬光大的草编技艺。
3: 以前以压摊然后做蒲包到我们的生活用具篮篮筐筐，以我们射阳的芦苇为例啊，它是通过人工把它破开，然后有过去有那个石碾把它碾碎之后，它有韧性了，经过老手艺把它编起来，形成一个篮筐，进行在生活当中用。
2: 多年来，戴启富深耕本土非遗，恪守传统草编技艺精髓，同时敏锐捕捉时代审美与市场需求的变迁，突破草编仅做日用器具的传统边界，创新开发出草编屏风、地毯、餐垫等系列新品。
3: 以前像我们小时候睡觉的席子啊，包括学校里面用的那个扫把呀、簸箕啊，当然不单纯是我们戴家编的，这些也有陈家、李家呀，当然以我们戴家为首比较多。后来通过我叔叔这边呢，跟外面浙江和广东一带的那些人家做的这个工艺品进行集合，然后我们引申到现在的像草编窗帘、草编壁纸。
2: 戴启富告诉记者，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是本地少数民族聚居村，不少少数民族妇女因婚嫁迁居至此，他们将本民族独有的纹样、配色、编织特色带到村里， 与本土代氏草编技艺相互融合，多元民族文化为传统草编注入全新创意，让这项非遗在交融互鉴中代代传承，不断丰富。立足传承，戴启富更致力于拓宽非遗传播渠道。他常年走进校园开展授课教学，走出去参与手工文化交流活动。依托精湛的编织工艺，射阳草编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更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严复风情走向世界各地，向海外展现独具韵味的东方手工之美。
1: 好，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省级非遗射阳的草编啊，可以编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织物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射阳草编，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原来呢就是编一编什么扫把呀、簸箕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变得漂亮了啊，什么窗帘啊、壁纸啊什么的都有啊，越来越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潮流。它其实就是个艺术品，对吧？这个运用你的这个想象，再加上你的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啊，结合生活的需求，哎，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现在呢，哎，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还在校园授课，要把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项目呢，把它传承下去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你身边的非遗的产品有哪些呢？好像很多人不太关注这一块啊，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都说不知道，不知道。其实呢，真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不过呢，你没有去用心的去关注，把它放在心上。比如说南京这边啊，你像我们平时有时候会看到的绒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绒花啊，它是省级非遗产品啊，它可以做头饰、做胸针啊，像在南京的老门东啊、夫子庙啊、西南里啊这些地方呢，都有绒花销售啊，做头饰、做胸针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还有南京的云锦，这是国家级的非遗了啊，这个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店也是有售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赠品啊，作为具有南京特色的赠品送给友人啊。还有像高淳的陶瓷啊，非常的漂亮，它的釉色很温润啊，也是一个非遗产品。这说到是南京，我们再来看苏州，苏州的苏绣，这是国家级的非遗啊。苏州的宋锦啊，也是高档面料，旗袍礼盒包装都会用到苏州的宋锦。还有呢，苏州的桃花乌木板的年画啊，苏扇啊，玉雕等等，这个呢在平江路山塘街这边啊，遍地都有啊。再来说到无锡的惠山泥人，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的惠山泥人啊，大阿福的这个泥塑，这个摆件它就是非遗。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到无锡宜兴去玩的时候会买什么紫砂壶哈、啊，这个紫砂壶它就是国家级的非遗产品。再看镇江的掐丝珐琅竹编啊。这些呢也是镇江的非遗，像常州的梳篦啊，就是那个篦子，就是梳头的那个梳子，它的齿比较密啊，这种梳篦也是当地的非遗，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哈。徐州的非遗啊，可能有朋友知道徐州的香包啊，非常的有名哈、啊，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香囊挂件，里面会放一些中草药，能够驱虫的。常州这边呢，主要是玉雕啊、漆器啊，还有一个常州非常有名的，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想起来，常州的什么？谢富春的香粉，哇，这个是古法的香膏胭脂啊，这个呢不仅在扬州有卖的， 在南京这边也有售，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景点我也看到过啊。谢富春的香粉啊，就非常的传统，哎，有人买。有人说你刚才说到的好像都不是吃的啊，哎，对，刚才说的都是用的、观赏性的等等。那舌尖上的非遗那就更多了，这平常我们经常。

0: 喝的雨花茶，雨花茶的手工炒制技艺也申请了非遗。再有呢，苏州的碧螺春茶的制作技艺也申请了非遗，苏州的凹糟面、苏式的糕点制作技艺都是申请了非遗，镇江的什么啊，什么什么，镇江的什么恒顺香醋啊，恒顺香醋的酿造技艺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它有40多道的工序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泰州的晋江蟹黄汤包啊，泰州的干丝制作技艺，泰州的早茶都是非遗呀。你看，随处可见啊，就是你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代代相传啊，这个手艺就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申请了非遗了。再有呢，扬州的包子，高邮的咸鸭蛋，宿迁的洋河酒，双沟白酒酿造技艺，南通的脆饼，如皋的董糖制作技艺，都申请非遗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觉得啊，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吃的这些，我们穿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咱们祖宗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技艺，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优质的产品啊。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在这里说的还只是咱们江苏的，还没有把全国层面的一些非遗产品都讲给你听呢，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宝库啊。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大夏天的时候啊，经常跟咱们作伴的一种小昆虫是什么？请问说昆虫，虫子多呢？夏天农村遍地都是虫子。有一个咱们呢，夏天经常是嫌它太吵了的那个虫子叫啥？叫知了猴，是不是？很多地方叫它知了猴，但像我们当地呢，就直接叫知了啊。那么在宿迁啊，宿迁当地人呢是称它为知了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知了猴，它呢不仅是味蕾上的期待，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童年回溯。
2: 你们还记得夏天晚上小时候啊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抓知了猴了，拿个手电，拎个小桶，就往树林里钻，看我身后壮不壮观。走，跟着我一起去抓知了猴吧，再晚可就抓不到喽。抓知了猴的乐趣啊，就在一个找字。我们去找地上的窟窿眼，或者呢去找树干上手电筒扫过的黑影。其实我抓到的这几只啊，并不算多。走，让我们看看大家抓到了多少。小朋友，今天你抓了有多少只啊？
3: 今天我是和爸爸妈妈来的，是6点多钟来抓知了猴的。我今天已经抓100多只了。我觉得抓知了猴非常有趣味，非常好玩。
4: 孩子图的是新鲜，而对同行的家长来说，这片灯光闪烁的林子更像时光机，带大家重温童年时光。
5: 以前我们小时候捉的是就是在地上，就是把它给拿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树上捡的，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朋友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玩过这个，也没有看过，所以说带他来体验一下。
4: 为了让大家抓得顺手，养殖户蔡怡奎在每棵树1米高的位置缠上了胶带，知了猴爬到这儿就会被挡住，大家伸手就能捡到。2020年，蔡怡奎租下17亩林地开始养蝉，并专门开辟捉蝉体验区，旺季时每晚客流最高1000人次。知了猴产量随气温波动，一晚上能出动1500只到2500只，日均收入超过3000元。
6: 顾客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手电筒和水桶，然后呢，在水桶里放一点水。

0: 放水是最大的好处，起到保鲜作用，知了一遇到水就休眠了。
1: 所谓知了猴，其实是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它们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的过程中，身形像极了一只只爬树的小猴子，因此得名知了猴。
0: 我们可以从6月8号到7月底这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捕蝉。
2: 抓了一晚上，其实抓多抓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
3: 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抓知了猴的这个经历呢？可能苏北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是捉着玩过，但是从来没有说抓这个知了吃的啊。我们当地没有吃这个知了的习惯啊。后来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才了解到，哦，原来苏北地区他们喜欢吃这个知了啊。刚才文中啊，就是我们的录音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哎呀，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哎，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啊，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检查？

0: 外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那大家呢可以有两种方式给我们来互动啊，来提出您的问题。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那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留言帖下面呢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头痛啊、失眠啊，还有一些脑梗啊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下半段的时候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随着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像阿尔兹海默病和急性脑梗死这两种疾病呢，是越来越多的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它呢，不仅会给患者带来痛苦，更会让无数的家庭背负上沉重的负担。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之前也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南京市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耿磊玉主任。那今天将会和耿主任一起来深入聊一聊两种疾病的防治和救治的一些知识啊。耿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两个与我们老年健康非常重要相关的一个话题。
1: 是的，耿主任其实上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有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当时有不少的朋友其实都向耿主任提问了啊，其实这方面有不少的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啊，这年纪大了记性差一点呢很正常，很难把记性差跟阿尔兹海默病联系在一起。那耿主任，到底哪些因素啊会导致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呢？
4: 确实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我们年纪大了，然后呢记忆力差点，总是忘事，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这种产生呢，可能会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年龄。比如说到65岁以上呢，我们的患病率啊就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其实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家族的这种遗传相关的病史，这种患者呢其实就要更加注意。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 APOE4 这个基因啊，如果 APOE4 基因在家族里面全部都是这种风险型，那么出现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可能会比其他的正常人要高8到12倍。但这种基因的检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医院里也可以做到非常方便的去诊断了。还有一些呢可以干预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啊，这些方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脑血管病，但其实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加，阿尔兹海默的风险在增加。但这些患者呢，如果不去控制它的危险因素的话呢，还容易出现以后出现这种脑梗所导致的这种血管性痴呆。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会这两种痴呆混合在一起，我们又叫做混合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雪上加霜了。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少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老年人的常年的毒

0: 居，孤独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老年的一些抑郁的情绪，其实也会提高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率。
1: 嗯，那就是说阿尔兹海默病它的这个发病啊，它的诱因还是挺多的。那像这个病，它的这个发病的原理是不是很复杂呢？您可以简单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的核心呢，主要是我们颅内有两种的异常物质损伤掉了。从而导致了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那么一种呢，就是这种阿尔法淀粉样蛋白。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呢，如果它产生过量聚集形成老年斑的话呢，就会诱发一些我们颅内的这种炎症反应，从而损伤我们的神经。
2: 嗯，
0: 还有一种物质呢，叫套蛋白。这种套蛋白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稳定我们的神经细胞啊，就形成一个骨架支撑的，但是它过度磷酸化以后呢，就会聚集成这种神经纤维的一些坏的缠结，从而导致我们神经元进行一些坏死呀，影响我们的认知。
2: 嗯，
0: 但是呢，在目前在临床上，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定量的去检测，这个贝塔淀粉样斑和套蛋白的这种量的，都是可以做到一个定量的诊断的。
1: 嗯，是的。那我记得上一次耿主任来的时候呢，是特别说到了像阿尔兹海默病啊，它早期发现还有早干预是非常重要的。那像阿尔兹海默病它的这个早期的症状啊，到底有哪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那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很难把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和老年性的记忆衰退相混淆啊，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0: 对，其实早期确实是非常容易混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普通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也经常会觉得自己会忘事。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对，所以其实阿尔兹海默在早期呢，它是处于一个叫我们叫做专业的名词叫做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它的核心的这种遗忘呢，是一种近视的遗忘。所谓近视的遗忘，就是最近发生刚刚发生的事情出现一个频繁的遗忘。比如说我刚做过一件事情，但是我就忘记了，然后又问周围的人，我又去重复做这件事情。
1: 嗯，对，
0: 或者反复呢会找这个放东西的地方，反复找，反复忘关门呢。啊，比如说忘关水龙头啊，忘关煤气啊，很多老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这种反复的近视遗忘的时候，我们确实要考虑会不会是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
1: 嗯，
0: 那么其次呢，还要注意比如说一些注意力的一些减退。还有的老人会出现一些人格的轻度的变化，比如说以前是很乐观开朗的，现在会变得很敏感多疑。甚至总是怀疑有家里的钱自己放哪里了，找不到了，就会到处着急。性格会发生改变，活泼的变成不活泼，然后不活泼的又会变得觉得很异常的，就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性格的改变也会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提示。
1: 那像这个病啊，如果及早发现和没有及早发现，就是发现比较晚，它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区别还是蛮大的。如果在中期出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症状就已经会很明显了。比如说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定向力都会出现障碍。有的老人就会觉得经常会迷路找不到家。这种情况会有。还会呢，就是以前买菜呀，去算，就是找钱都可以算得很溜的。但现在就发现我计算算不对了。以前做的很熟练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家里面的这些家务，觉得有点做不来了。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意识到可能已经到中度了。那么到重度以后呢，其实很多的生活自理能力就会
2: 下降。
0: 对，很明显的下降。而且呢，很多会出现这种类似的一些幻觉呀、谵妄呀，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就说闹腾。尤其是一到晚上啊，就是傍晚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类似于那个胡言乱语呀，说的话家里人听不懂，甚至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自己常做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特别严重的呢，就会出现一些活动的问题，大小便的失禁。所以到晚期以后是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危及我们生命的一些并发症的。
1: 那像早发现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0: 那么早发现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会有一些药物去进行及时的干预。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精准干预的药物，可以在早期对我们的这个疾病呢进行一个疾病修饰的治疗。对，这个呢也是很多患者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的一种新药叫做伦卡奈单抗，可能会关注到老年这个认知障碍包括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其实听说过它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于阿尔兹海

0: 魔症这个疾病可以修起到一个修饰的一个药物，它怎么能够修饰呢？它就会特异性的去干预我们脑子里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可以治病的阿尔法突触淀粉样蛋白，哎，让它呢减少它的沉积，然后呢让它减少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研究都证明啊，在使用伦卡奈单泵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认知它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哎，对，
1: 对。
0: 所以但是呢，特别适用的就是在早期的患者，对，刚早期就发现的
2: 就是
0: 话，
2: 我
0: 效
2: 就
0: 果
2: 想
0: 会
2: 问
0: 更
2: 的，
0: 好。
2: 我就想问，就这种药在什么时候用是最佳的？就是最早期的时候来进行干预。
0: 尤其是轻度，就是我刚才讲的轻度认知障碍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觉得我近视开始反复的遗忘，这个时候就筛查，然后呢，出现了，我们发现确实符合我们现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那这个时候用其实效果是最
1: 最
0: 好
1: 好
0: 的。
1: 的
0: 如果已经到中度或者甚至是到晚期的话，其实
1: 这个
0: 效
1: 药物
0: 果，
1: 的干预就没有那么
2: 效
1: 好。
2: 果也没那
0: 对，
2: 么明显了
0: 当然，
1: 那像这款药物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价格高吗？
0: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
2: 嗯
0: 为目前它毕竟属于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它还没有在我们的医保目录之内。
2: 嗯嗯。
0: 那自费使用的话呢，整体的费用一年的费用在18万左右。
1: 哦，那这个费用还是挺高
2: 确实
1: 的。
2: 挺高的啊，
0: 对对，是
2: 嗯，
0: 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比较利好的一些消息，比
1: 嗯，
0: 如说现在一些补充的商业保险
1: 嗯，
0: 也可以对这样的患者呢进行一个很好的补充报销。而且呢，就是目前有一些商保的，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啊，得了一种疾病以后就不可以再买商保了，但是
1: 哦。
0: 现在很多商保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对我们的患者还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即使有过这样的诊断，也是可以买商业保险进行补充报销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常规一年使用这样的药物需要18万，再加上一些住院呀、诊疗、磁共振监测的这些费用需要2万，那加起来20万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商业的补充的保险，那么可能自己自费的费用在8到10万之间，就将近可以报到一半多的费用，所以对很多的咱们的普通老百姓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利
1: 对，
0: 好。
1: 就是类似于一些这种补充的医疗保险，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
0: 对，是
1: 那
0: 的，
1: 确实是啊，我们也发现了，刚刚您也给我们说到了这个伦卡奈单抗啊，这个是一个新药。那其实用药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都说，像这种药是所有的人都使用吗？还是它也是要分这个人群的呢？
0: 对，它还是会，首先呢，就是诊断一定是明确的，只有这种记忆力的损伤，我们还说不能够明确它一定是阿尔茨海默导致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方法来确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脑脊液的检测，甚至有一些血液的检测，现在也已经可以达到很精准的来检测是否是阿尔茨海默症，还有 PET 磁共振也
2: 哎
0: 是
2: 对，
0: 可以确诊的。
2: 嗯，
0: 对，
1: 是
0: 这
1: 的，
0: 三种方法都可以确诊，所以我们的确诊呢是要临床的症状，还要这种临床的证据，而
1: 对。
0: 且还要排除一些其他可以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当我们明确确诊以后呢，还要对这些患者啊是否可以使用伦卡奈单抗进行一定的评估，比如说，尤其是要做一些特殊的磁共振的检测，来看看脑子里有没有微出血。如果有微出血这样的问题，可能也不太适用伦卡奈单抗。但是这样后续的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
2: 医
0: 来
2: 生，
0: 评估。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患者还是可以符合适应症的。
2: 哎，那您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如说像这款药，一定是得要在医生的就是处方下才能开得出
0: 一
2: 来，
0: 定
1: 肯定
2: 就
1: 是，
2: 是在
1: 一定
2: 外
1: 是
2: 面，
1: 的，
2: 他就大
1: 是，
2: 家就是也没办法去评判自己是否确定是这样一个疾病，
1: 这肯定
0: 对
1: 是
0: 对，
1: 的，
0: 它的确诊、它的使用都是要非常专业的医
1: 是
0: 生
1: 的，
0: 去跟随着整个过程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下面来再说，就是因为之前耿主任也一直在说，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症，其实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预防啊，那预防的话，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预防呢？比如说饮食方面或者运动方面，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教一教大家的？
0: 好的，那我就先说吃吧，因为吃是最根本的一个。对，其实，在饮食上呢，大家也都可能听说过这个所谓叫做地中海饮食，是我
1: 对，
0: 们其实不光是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预防，而且对于这种我们老年人经常存在的一些心脑血管病的预防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平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大家在使用油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推荐这种特级的这种初榨橄榄油，相对来讲，用它炒菜呀。

0: 调个小凉菜呀，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呢，这种深海鱼相关的，比如说三文鱼呀、鳕鱼呀，这个里面呢，其实会含有比较丰富的欧米伽脂肪酸啊，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些对于我们的神经细胞来讲呢，它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对于我们的老人来讲呢，还可以吃一些坚果呀、浆果呀，这些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的食物里多吃些一些颜色特别丰富的食物，哎，比如说紫色的一些食物，它里面会含有花青素，含有维生素 E，它可以去除氧化，哎，其实这些植物包括维 C 相关的，都是可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也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平时我们的老年人呢，要在认知上多扩增自己的这个认知的途径。怎么讲呢？其实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的时候退休以后，就很习惯于自己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适当的去开拓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你比如说，增加一些兴趣爱好，学一些新的东西，这样我们大脑的知识储备是可以增加的，调动新的神经元的活跃，
1: 这个
0: 这
1: 很
0: 一
1: 有
0: 点
1: 道
0: 非
1: 理。
0: 常重要。所以呢，我倒是建议，比如说身体允许的话，报报老年大学，去学摄影呀。是吧？一些小的视频自己拍一拍，学一些新的方式，包括唱歌、跳舞都特别好，增加新的功能，就能够开发我们新的大脑的脑细
1: 你
0: 胞。
1: 说对了，我就发现现在啊，有很多的老年人，就是习惯了那种比较单调的一日三餐的生活，是吧？在家里面可能要比帮子女、帮孙子去做饭，自己呢很多业余的时间可能
2: 就
1: 就
2: 没
1: 没
2: 有
1: 有
2: 了，
1: 办法就没有了，所以导致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变得比较单一。所以耿主任刚刚提醒的，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更多的兴趣点，对
0: 对，
1: 吧？
0: 而且
1: 有
0: 我
1: 了
0: 们
1: 更
0: 的
1: 多
0: 脑
1: 爱
0: 细胞
1: 好。
0: 是需要去不断激活
1: 是的，是的，是的，你学一些新的东西，你的脑细胞就可以继续激活起来，
0: 对，
1: 这样也
0: 是
1: 可以让脑瓜变得更加的灵光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好，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名医诊室啊，给您请到的这个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耿磊玉耿主任。那今天耿主任呢，将会给我们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关于阿尔兹海默病啊，还有呢，我们说到这个急性脑梗死啊相关的一些救治的知识。前半段时间我们是说到了阿尔兹海默病，那到了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急性脑梗死的预防和救治。那有任何的问题，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提问耿主任啊。我们的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里面，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我们今天神经内科的耿主任，大家可以提一些，比方说头昏啊、头晕啊，包括脑梗啊这一类的神经的问题啊，大家要完整清晰的发给我们，我们才能请耿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东明。
1: 好，后半段回来呢，我们依然将会和南京市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耿磊玉主任呢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后半段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急性脑梗死的这个疾病啊，为什么在这两年也会越来越多的走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说到急性脑梗死，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大家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间就是大脑。现在发现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假。那首先请耿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急性脑梗死啊，它的这个救治窗口期为什么非常的关键呢？
0: 嗯，好的。其实我们的脑子呢，别看它体积小，但是它的这个耗氧量和耗血量，其实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是非常大的。
2: 嗯，
0: 那我们的脑细胞呢，它只要缺血一分钟，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细胞开始逐渐的凋亡和死亡。
2: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想一分钟的损

0: 损伤就这么大，何况几个小时呢？
1: 嗯，是的。
0: 所以因此呢，我们前面虽然说啊，就是在我们在各种科普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讲，4.5个小时之内是可以使用溶栓药物的，其实4.5个小时只是我们讲的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越早的到医院里进行抢救，那我们能够抢救回来的这种缺血的这个脑细胞呢就会越少。
2: 嗯，
0: 比如前两天我们刚接了一个病人，他在溶栓，他到医院特别的快啊，他可能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就特别的重视。在家里出现了言语含糊、一侧肢体无力以后，他就非常快的到了医院里面，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左右
2: 就到医院。
0: 那么到了我们的到了我们的急诊绿色通道进行了快速的评估以后，很快就上了溶栓药。这个病人在来的时候，一侧的肢体一点都不能用、不能动，他的评分是非常高，也不能说话。但是溶栓完了以后，他的效果很好，基本上现在就是完全正常，他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总结这个病人他为什么效果那么好，他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他，我们不要给缺血那么长的时间去让他破坏我们的脑细胞，所以时间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2: 也就是救治的时间也是很黄金。
0: 对对，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患者经常觉得，你看我有点言语含糊，有点肢体无力，哎，没事，我再看看看看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好一点，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动都动不了了，
1: 时间太长了。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苗头，就直接到医院里来。我们现在会有很先进的一些影像的评估来判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缺血的损伤的存在，如果有的话是可以进行非常靶向的这种精准的治疗的。
1: 那如果说一旦发现了急性脑梗死，我们首要是不是就是以溶栓为主呢？
0: 其实是的。当然溶栓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但是在早期的话，其实溶栓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溶栓呢，它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的血栓已经形成了，溶栓我打个比方，它就虽然是一种药，但它就像一个剪刀一样，它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把我们的这种合成我们血栓的纤维蛋白原呀，把我们的血细胞的形成的这个血栓给它剪开，给它破坏掉。小的血栓溶栓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大的血栓来讲，其实就溶栓只溶栓药物溶解的话，可能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所谓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听过一种手术的治疗，叫做取栓治疗。
1: 对，
0: 它是适用于大的血栓。那么什么叫大的血栓呢？
2: 就没法溶了。
0: 就是它溶不掉，是溶不通的。
1: 溶不掉。
0: 但是往往呢，我们在临床上会进行桥接治疗，就是先溶栓。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患者呢，他的血栓本来在大的血管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颈内动脉呀、大脑中动脉、基底动脉这样非常大的血栓，其实从临床的这个经验上，医生就可能会帮你判断他是不是能够很容易溶开。对于这种不太容易溶开的，那么同时我们就会请介入的团队来评估是否要进行取栓的一个快速的治疗。其实取栓也是也是赶时间的，也是抢救性的来进行的。所以在我们的卒中的绿色通道里面，溶栓和取栓是一个非常快的连贯的过程。
1: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就在临床的这个过程当中，
0: 训练仪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其实我觉得在家里用血压计这样缩紧的这种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跟我们那个所谓的这种取血训练仪的这个感觉是有点相似的，只是比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它那个加压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2: 就是它有的可能甚至做到3到7天就能预警你的这个心脏功能是否有一些问题。哎，就这种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就是平常是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们也想请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就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啊。
0: 这个可能是需要个体化的来看，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种。
1: 对，
0: 我们要个体化的来看一看是哪一种啊，然后再给大家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2: 是，好，谢谢耿主任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小助手还有大南京朋友们来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他说，耿主任，他今年63岁，男性，有高血压冠心病，每天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昏昏沉沉的睡不着，这种其实就是睡眠质量不行，就没有做到深度睡眠。
0: 对，
2: 他说以前还能睡4个小时，这个情况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睡不着是否跟他吃的药有关？这个朋友您这吃了什么药要发给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耿主任可能也没办法去进行深入的解答，但就目前他这个情况，甭管他吃了什么药，就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让他做到缓解，或者是做到一定的

0: 这个治疗的效果。
1: 对，其实睡眠障碍是我们神经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有睡眠的障碍。
0: 其实我也有。
1: 对对，确实是上班族还有不管老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睡眠障碍，我觉得要个体的分析。其实睡眠障碍跟人的性格呀，跟所处的一个环境呀，近一段时间是否有压力呀，家庭的环境是否很和谐呀，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自己是不是有很焦虑的一些事情，都是相关的。还有的患者呢，这种睡眠障碍会跟他的习惯有关系。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生物钟本来就是很紊乱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具体形式具体对待。比如说这位患者，如果您觉得可能跟自己的这个药物有关系的话，可以带着您既往补过的一些药物到门诊让我们看一下。对，如果能够排除药物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您一些个体化的一些建议，包括一些适当的辅助睡眠的药物，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用的。大家往往对睡眠药会有一些偏见，觉得我即使再睡不着，我也不用睡眠药，我怕成瘾呀。怕，其实我想替睡眠药呢，进行一个申诉。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呢，在医生选择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型的睡眠药，成瘾性是非常。

0: 头就有点晕晕的，想问您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疗？
1: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用一些助眠的药物，有的助眠的药物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梦境的。所以你看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睡眠药物，但是不同的睡眠药物它的作用不一样，有的调节我们快速入睡，有的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有的药物呢就是可以改善多梦的。所以这样的朋友可以到门诊来，我帮他用一点点药，然后呢来帮助改善一下他的多梦的情况
2: 啊。这个是的，可以。好，谢谢耿主任。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和包括这个急性脑梗死啊，或者阿尔茨海默病啊，或者各种这个睡眠障碍，其实也就是和神经内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今天都是可以给向耿主任来进行提问呢。首先第一种方式，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跟帖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位朋友，他说，耿主任你好，我是一名60岁的男性啊，他说我平时呢睡觉还是很好的，但是啊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次惊醒。他想请问一下耿主任，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0: 就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问他一下，就是持续多长时间了，还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这样子？
1: 他这个惊醒是无缘无故就惊醒了吗？还是会不会跟一些夜间的小便呀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可能也要问到。
2: 好，那这样刚刚耿主任也问到了这位朋友，如果你听到了耿主任问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原因是吧，就是还是莫名其妙的会容易惊醒，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在几点钟会这样？
2: 对对对，您再给我们回复一下，把它形容的更加的详细一点，那耿主任也好有针对性的给您做回答。
0: 刚刚第一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就是晚上昏昏沉沉睡不着的这个朋友，他把药的名字发过来了，他说有一个琥珀酸镁托洛尔缓释片，还有一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还有单硝酸异山离酯缓释片，还有青露塞嗪片，这几位都是他在一直吃的。
1: 这几个药物其实是我们心脑血管病常用的一些药物，都不至于会影响到睡眠
0: 啊。
1: 对对，所以可能我们还要找找
0: 其他的
1: 以外的原因。
0: 好，这位朋友啊，63岁男性，我们正好借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耿主任目前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目前是周二周四的下午，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湖南路的门诊，就是灯光隧道那个门诊楼啊，周三的下午是在建民路院区。所以大家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在门诊找到耿主任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发了好多的这个影像的报告、检查的报告给我们，应该是帮自己的孩子问的。他说，耿主任您好，我们家女儿今年17岁，在读高三，头疼已经有接近2年了，最近一年头疼频率比之前多了，去年在家门口做了核磁共振，没有检查出问题，前两天来南京人民医院做检查，做了这个发泡试验，显示是阳性。他想问您一下，像他女儿这种情况严重吗？后期应该怎么治疗？
1: 首先我想就是遇到一个头痛的病人，可能我们在问诊的时候最主要的可能会问他头痛的性质，他到底是一个持续的头痛还是一个发作性的头痛。如果是发作性的头痛的话，其实这个年龄阶段常见的比如说偏头痛可能女孩子会多见一点。如果是偏头痛的话，您看看符不符合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一侧的头痛为主啊，伴有恶心呀，甚至呕吐的这种症状，还会伴有一些畏光、畏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同的头痛，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还要问问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每天都疼，每天到了中午、下午就疼。头闷闷的，觉得像裹了个东西一样。
0: 就是惯常性的
1: 这种疼痛呢，就更倾向于我们的紧张性头痛。所以症状非常的重要，在头痛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里面。
2: 所以他刚刚也说了，女儿今年是高二是吧，马上高三，可能也有可能学习压力各方面对她也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0: 是不是有可能在她的情志方面去帮她做一些这种缓解呢？
1: 当然有可能，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位患者他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心理相量管的评估，但是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要先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我刚才听他讲他可能做过头颅磁共振，这些可能没有见到明显的异常。但是我刚才讲的血管性疼痛包括我们的紧张性头痛，其实做磁共振这些都是不会看到特别明显的异常，都属于功能性的头痛。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判断头痛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都不符合，那我们就要想一些别的问题。对，比如说孩子的情绪呀，睡眠呀，会不会跟头痛相关？

0: 也要想得到，
1: 对，
0: 所以这个问诊呢，其实是一个需要特别深入的一个，对对，
1: 了
0: 解的过程，
1: 就是、不是通过这个单独的这么几句话，
0: 对
1: 吧？我们就能够给您做一个解答的，那没问题。希望他也能持续关注啊。来，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位38岁的一位女士，她呢也一样，她是有偏头痛的老毛病，快5年的时间了。她每一次呢是左边的太阳穴一阵一阵的跳着疼，疼的时候呢还怕光啊，怕吵闹，有的时候呢加班熬夜。或者说呢来例假之前啊他也会发作，吃了布洛芬只能够暂时缓解，所以说他想请问一下耿主任啊，这是不是属于典型的偏头痛？
0: 对，
1: 就是、除了吃这个止痛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减少发作次数？
0: 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就有点像教科书似的偏头痛，
1: 是吧？
0: 非常的
1: 标准的
0: 他的症状，
1: 症状
0: 他的一些联合的，就比如说恶心呐、包括一些畏光畏深啊，这些都非常的符合、甚至有的女孩子确实跟月经会很明显的相关，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我们现在不太主张有偏头痛的病人在一发作的时候就吃所谓的散利痛布洛芬这样的药物、这样的药物它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止痛的药物，其实它对于头痛并没有什么保护的作用、其实现在在偏头痛的治疗上这两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的、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叫降钙素源基因受体的一个拮抗剂、在我们的其实是已经有这样的药物叫瑞美吉泮、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在发作的时候吃啊、但是呢比如说在发作的时候刚发作的半个小时您吃上这个药口崩片含在嘴里面、可能过个几十分钟症状就完全消失
1: 了、
0: 但它跟散利痛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从机制上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发作很频繁、一个月可能发作5到6次、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这种瑞美吉泮可以规律的隔日口服、我们有过这样的尝试，就是比如说这样的发作很频繁的患者规律口服3个月以后基本上不太发了啊，它还有预防发作的作用、因为它的治疗和预防都是从机制上来抑制了偏头痛的这个根源的一个产生、所以呢我觉得它可以到我的门诊来或者到其他的一些专科的门诊呢、去评估一下使用像瑞美吉泮这样的一些新的偏头痛的用药、对它来讲可能会获益更大，而且副作用也很小。
1: 是的、那像您刚刚说的像布洛芬啊散利痛啊这样的这个止痛药的话，如果说偶尔啊1-2个月吃个1次2次，那是不是它的副作用也会
0: 应该对偶尔吃问题不大、但是有的我们见过有的偏头痛、包括一些紧张性头痛的患者、就是长期吃一吃起来、甚至一天吃好几片、
1: 那这个
0: 这种情况下损伤是很大的、容易造成药物的依赖。
1: 好，谢谢耿主
2: 任。好，谢谢耿主任。在小助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问的问题都是很相似，我也想问一下耿主任，就是大家经常会说隔三差五睡眠不好、然后睡眠浅，然后白天状态又很欠佳，就是像不同的人群是不是我们到门诊来看的他的这个评判的这个标准和机制是不是不一样的，还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症状的朋友们他的这个检查的手段或者是治疗的方式都是相似的呢？
0: 对，可能对于睡眠来讲呢，我觉得第一是我们要除外会不会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导致了失眠。那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我们就会问问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事件干扰到了我们的情绪、其实大部分的睡眠问题啊不单是睡眠问题，往往会伴有一些焦虑或者轻度抑郁的这些情绪的问题、所以呢在做情绪的评估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类人他们是要去只是问诊还是要去做一些定向的检查？
0: 有定向的检查，我们会做一些评判的量表、包括睡眠也是有比如说匹兹堡量表睡眠量表这样的专门的量表去测定的。
2: 那是我们神经内科更精准还是新
0: 生
2: 医学科更精准？
0: 都是可以的，
2: 都可以，
0: 都
2: 是
0: 可以的、对，所以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在我们两个学科都是可以交叉去、对，
1: 它可以交叉覆盖掉的，
0: 对，
1: 是
0: 的，
1: 都可以。
2: 所以我提醒一下，刚刚在小助手当中所有提到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神经内科去检查一下，把您的具体症状反映清楚，然后也可以去新生医学科去看一看自己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睡眠确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
0: 非常重要。对，
1: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先生啊，是52岁，他呢是右侧的脸疼了快半年，那有时候吃饭啊、说话呀、甚至是刷牙碰到脸。脸颊上的某一个点啊，都会觉得像被电击了一样疼，持续几秒钟过去之后呢，他就好了，但是去医院检查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贵州省曾巩白岩坪村有一对兄弟，哥哥名叫肖安建，弟弟叫肖安金。2年多前，一场意外让哥哥身受重伤，陷入了长期昏迷。也就是从那时起，弟弟肖安金就时刻守在哥哥的身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医生的指导下自学护理药学知识，用500多个日夜的陪护精心照顾，最终换来了哥哥的重生。
3: 没有没有啊，
2: 每天吃完早饭，肖安金会用轮椅推着哥哥围着老

0: 宅转成几圈。现在各个小按键已经可以和人简单的交流，体重也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肖安京会经常督促哥哥做康复训练。
1: 月子77，现在78了。中文来讲，年纪的肥了，年纪的肥了，听见没？要多多给你训练，多走。我这样觉得是减食量，你不
2: 二两蔬菜嘛，半斤肉，二两米，这样混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流食，每天两个小时喂一次。自己买土罐罐，十二盒自己喂啊。小的时候，以前我老爸也吃药嘛，就是拿土罐来喂嘛。再或者网上有的看到那些东西，看一眼就会了。
0: 除了日夜的守护，肖安京还要应对高烧不退、褥疮和并发症对哥哥的威胁。他买了医学书籍，自学相关知识，并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联系到一位北京的中医，指导他护理哥哥。
2: 他说：“你这个坏乳必须剪掉。”我就回来在街上去买那个消毒水，剪子回来自己帮他剪掉。他不剪的话，心是长不起来。
0: 2025年8月，在精心照顾哥哥一年半以后，肖安金长期的坚持和付出也终于迎来收获，他期盼已久的奇迹出现了。
2: 8月26号的早上，我给我突然来一句。没电了，手机给我看一下。我都跑过去，心里就感觉心里面有个石头落下了。我都打电话给我叔叔他们，我那些姑他们打电话跟他说我哥你说话了，就感觉到好了，心里面就高兴，就心里面高兴，眼泪没了。当时他打到的时候，眼泪就差不多了，泪都流干了，怎么哭？
0: 哥哥苏醒以后，肖安金更加的用心照料，小心翼翼地帮着他慢慢地脱离胃管，锻炼自主进食的能力。肖安健的身体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2: 是他受伤过后，体重差不多掉到100斤左右，我轻轻一抱着就把他抱动了。就是那个西洋参嘛，跟那个人参嘛，还有枸杞那些药包，我杀鸡来炖给我哥吃。人走了过后，体重才慢慢的恢复，就是太胖了嘛，我怕影响他走路，他自己也控制饮食，他只要现在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做啥都值得。
0: 现在，肖安健已经能够拄着拐杖独立行走，精气神儿也越来越足，历经几百个日夜的辛苦坚守，弟弟肖安金也终于看到了光亮。
2: 对，你看，你快点站了，花第十天左右。侄子，你抠痒痒，还这里痒啊，这抠啊，又起了个痱子了。那时候这里，第三天都是这样的话，第三天，你想出来是出来，我弄得出来是晒太阳。
0: 有时，哥哥肖安健经常询问弟弟自己昏迷时的一些事情，肖安金会把当时拍摄的视频放给哥哥看，帮着他唤醒记忆。
3: 弟弟来幸福照顾我。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

0: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

0: 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

0: 已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
7: 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8: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8: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0: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8: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1: 从内

0: 沿机车道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刘晓涛、张义珍出席。
4: 筑牢信仰之基，使之接续奋斗。省领导与党员干部群众观看话剧《雨花台》。
3: 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信长兴讲话，刘晓涛出席。
4: 刘晓涛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3: 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张义珍主持。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珍。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多降水，其中2号的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还会有较强的降水。今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淮北和苏南南部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度到2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

0: 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江苏台消息，根据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领悟，强化自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信长兴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全省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进一步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论述摘编，认真对标对表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更加自觉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信长兴强调，要牢记善于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重要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定位和布局各项工作，以讲政治、顾大局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重要要求，切实肩负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担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心用情为群众谋福祉，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的重要要求，注重调研先行、系统谋划、集体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动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要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重要要求，涵养求真务实的精神，强化攻坚克难的担当，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见成效。要牢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重要要求，正确把握瞻前和顾后、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要牢记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的重要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言字当头、一言到底，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信长兴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阶段，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不断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要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加大攻坚力度，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省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和在宁省属企业高级位，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生态，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会议讨论了江苏省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实施方案等文件。省领导周洪波、刘建阳、范波、陈忠伟、赵岩、沈建荣，省委科技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按照省委安排，今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

0: 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在接续奋斗中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刘晓涛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初心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校准了思想坐标，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内在要求、方法路径和实践标准，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常态化对标检视，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刘晓涛强调，要胸怀大局，服务全局，时时处处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标对标，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站稳人民根本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需
1: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他被派往东北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此时26岁的他已经参与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紧急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罗登贤在会上坚定地表示，共产党一定与东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助理馆员胡卓然：
2: 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罗登贤毅然承担起领导东北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重任。918事变后不久，他发出了庄严的声明，不驱逐日寇，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
1: 这掷地有声的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遭到日本关东军严重破坏，12月中央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上任后迅速将省委机关从沈阳转移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哈尔滨，重建满洲省委。中共中央根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派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等军事骨干来到东北。在罗登贤的直接领导下，东北各地建立起了14支抗日游击队，与日寇展开殊死战斗，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的基础力量。1932年12月，罗登贤被调往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三个月后，在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不幸被捕。法庭上，面对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他慷慨陈词：我曾在东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在那里与义勇军一起同日本强盗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最近我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进行反日大罢工，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年仅28岁。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主题党建、文艺展演、史料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4: 迎七一，守初心，铸忠魂。连日来，我省各地纷纷组织党员干部举行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宗旨。在淮安，全市机关新党员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开展重温入党誓词。观众周文攀
5: 整个人就带入进去了，被他那种坚定的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信仰所打动吧。
4: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连日来，一系列红色展览在江苏各地拉开帷幕，丰富的展陈激励广大江苏干群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凝心聚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0: 六年度江苏馆藏革命文物全国联展巡展正式启动。四个重点展览项目从不同视角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在南京图书馆开展的《初心如炬：江苏红色经典故事展精选档案史料》，讲述了江苏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推动江苏面貌发生沧桑巨变的感人故事。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江苏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成绩单。来听记者扎多的报道。
3: 2025年，江苏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完成“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任务。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PM2.5 年均浓度为 31.3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3.1%， 空气优良天数比率 83.8%， 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7天，多项环境空气质量指标都为2013年以来最好水平。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廖明生介绍，十五期间，江苏将深入推进美丽蓝天建设，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4: 加快完成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传统产业集群治理，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持续实施绿色车轮行动，加快淘汰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国二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积极推动公共领域车辆和工程机械新能源化。
3: 水环境方面，国家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到或好于三类的比例为94.8%，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连续四年达到优级。太湖水质连续两年达到三类，总磷总氮浓度进一步降低，富营养化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去年，江苏全面完成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共记录到陆生生物6652种。在此基础上，我省近日发布了《江苏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2026》。这是继2022年首批清单发布后的首次更新，依托全省首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62万条记录研究编制而成，物种数从118种增加至136种。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吴军表示，
5: 我们将移动指示物种纳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估指标，将指示物种作为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的重要参考，科学评价治理成效，及时掌握其种群动态变化，科学预判和预警潜在生态风险，将专业的指示物种清单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实施公民科学项目等方式，引导公众参与监测和保护工作。
6: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昨天介绍近期发布的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行各业。来听记者江杰慧的报道。
7: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陆宏伟介绍，2025年全年江苏省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 12%， 经济贡献和社会承载能力均居各行业前列，必须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和开放，赋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实现广泛的深度融合，新一代的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培育50项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作用明显增强。到2030年，也就是十五末，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建成一批行业垂直模型，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7: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AI 赋能也正在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加强场景培育，强化应用效能，行动方案发布了首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重点攻坚场景清单，包含了13项小切口、高价值、可落地的应用场景。陆宏伟，
8: 其中工程设计2项涉及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家装设计与智能家居配置，建筑运维2项涉及建筑能耗诊断、幕墙检测，住房服务3项涉及智慧物业需求匹配、公积金服务。

0: 施工建造两项，涉及建筑机器人、施工安全；城市治理两项，涉及生命线运行防控、城市管理服务；行政审批两项，涉及企业资质审验、人员考试注册等。
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绿色建筑与科技处副处长程亮介绍，此次培育和开放的第一批13个应用场景，面向全社会征集场景需求解决方案，让大量的市场主体来接榜挂帅。对列入储备库的项目，则优给予政策资金支持。下一步，江苏还将积极推进第二批应用场景的申报筹备工作。
2: 我们将持续做好国家层面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申报。
3: 冬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9: 研究发现，如果您已经有心慌、心悸、心脏问题、慢性疲劳、牙周炎、消化道溃疡、老年性的退行性问题，将辅酶 Q10 吃起来，保护好自己，立刻拨打400-710-1900。原来198一瓶，现在2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够吃4个月，每天1块6。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0: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1: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0: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5: 新闻聚合在这里，
12: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3: 那么我们不仅邀请到了学武检察院的检察官，给同学们上了暑期安全最后一课，各班班主任老师也对孩子们进行了假期安全教育，防溺水、防网络安全以及保护好个人的自身安全等。
14: 加快完成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传统产业集群治理，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
15: 西安东至汉

0: 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达到1,128.6万名。2025年江苏生态环境成绩单发布，优良天数比例达到2013年以来的历史最优。诞生于南京著名的社区网站西祠胡同，今天重新上线，网址改成www.西祠.com。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样武汉到西安两地之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伊昨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美方施压迫使以军改变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再次远程打击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俄罗斯表示

0: 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了16强。挪威队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法国和瑞典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法国队是3-0击败了瑞典队，晋级16强。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队下一场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杯最新的赛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昨天的三场淘汰赛，日本、德国、荷兰先后爆冷出局，赛前备受关注的死亡之组出线球队如今已经面临着被团灭的尴尬局面，事实上已经被团灭。巴拉圭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晋级1/8决赛。巴拉圭总统佩尼亚随后签署法令，宣布全国放假一天。他在社交媒体上是这样说的：巴拉圭人永远不会屈服，今天就是全国假日。从赛前为什么不能赢德国的豪言，到举国狂欢，足球最动人的永远就是这份以弱胜强的热血。巴拉圭也成为南美洲第二个因为本国球队表现宣布全国放假的国家。之前是哪个队呢？之前当地时间6月25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晋级淘汰赛，全国6月26号放假一天。在德国被淘汰之后，中国市场的德国队的球衣开始降价售卖。在相关品牌的商城内，原价699元的球迷版的主场球衣现在卖350元，原价1099元的球员版的短袖主场球衣目前降价到550元。而阿根廷、西班牙等还在征战世界杯的球队球衣的价格都还是原价。在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结束的世界杯1/16决赛另外一场焦点赛事当中，荷兰队经过点球大战，总比分3-4不敌摩洛哥队，遗憾地被挡在16强之外。令人唏嘘的是，这已经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第四次输掉点球大战。世界杯5次参加点球大战，只有1次获胜。最值得一提的是，摩洛哥全队26人当中19人非本国出生，占比达到73%，创世界杯历史纪录。昨天首发11人，仅1人出生在摩洛哥。此前小组赛甚至出现过场上11人全部出生在海外的场面。面对荷兰队，阵中的马兹拉代表摩洛哥出战。马兹拉维透露，荷兰主帅科曼曾经亲自打电话挽留，但是他还是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摩洛哥就凭借这种凭借机生蛋全球血缘人才的整合战略，上届杀入4强，本届又淘汰了荷兰队，用荷兰培养的球员击败荷兰，堪称足球规划模式的教科书。本届世界杯以冷门频出、悬念迭起的独特的魅力，再次证明了足球世界没有任何理所当然的胜利，只有实力和拼搏才能够真正的赢得尊重。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本届世界杯的赛程来看，死亡之组的团灭效应倒不是偶然。每一场小组赛都是硬仗，体能过度的消耗最终影响了球队在淘汰赛事当中的表现。世界杯上多届赛事的死亡之组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而这个现象也引发了足球界对世界杯赛程安排以及小组抽签机制的深入思考。好，今天关于世界杯赛事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包括赛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继续来看别的热搜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则看似平常的机构调整的消息，意外地冲上了热搜。据报道，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最近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

0: 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科长、副科长，不少朋友都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新华日报今天发表的新华时评论说，事实上，这个不是江苏一地的首创。几年前，江西南昌市直党群党政机关凡是以处命名的科级内设机构一律调整为以科命名，这场处长变科长的证明行动不只是称呼的降格或者是回归，它撬动的是更深层次的作风建设和治理之变。其一，这是对语言贿赂的作风纠偏。语言贿赂不以金钱为媒介，同样具有腐蚀性。你叫我处长，我高看你一眼；你给我面子，我给你方便。把处长改回科长，是对以往一种扭曲的政治文化的矫正。其二，这是对形式主义的一次精准的拆弹。反对形式主义，就要从每一个称呼的规范开始，从每一块牌子的纠偏做起。另外，处长改回科长的一小步，也是行政体系规范化和透明化的一大步。这个评论文章说，头衔是履职的标志，不是身份的光环；权力是为民之责，不是个人体面。去掉虚浮的头衔泡沫，才能够掂出实干实际的分量。昨天呢，我们关注了多家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的消息。这个消息在各大平台的热度不减，足见大家对这条消息的关注。24小时退房制打破了中午12点退房的行业惯例。根据这个机制，客人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现代快报今天就此评论说，让住宿消费回归等价交换的本质是消费者的呼唤，是市场的呼唤。但是对于不少酒店来说，确实带来了不少压力。退房时间的任意化会对管理细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容易使房间闲置的现象增多。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酒店在推行24小时退房制之后，没有出现利益受损的状况。比方说，武汉的一个酒店实行了14年的2小时退房，凭借差异化的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肯定。也有酒店发现，住满24小时再退房的客人的占比不大，对人力成本的影响有限。其实总体来看，对我们住客来说，这种灵活的充裕的退房时间，让我们不需要再仓促的收拾行李，打乱行程安排，拥有那种从容感。而这份舒适感呢，又会提升我们的入住体验，会大幅提升对这个品牌的好感度。但说实话，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通过差异化的服务、精细化的服务、高技术手段来消解这个规则带来的弊端，增加酒店和消费者的共赢，实现共赢，这个确实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7:53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受到先前事故影响，通济门隧道由南向北往新庄方向车辆加较多，延伸到了卡其门立交。应天高架现在双向排队距离都比较长，西面车位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呢是排到了大教堂隧道的进口，还有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方向车多通。

0: 行拥挤，分别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上，请大家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你。昨天，江苏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成绩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采访。
2: 2025年，江苏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完成“十四五”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任务。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PM2.5 年均浓度为31.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1%，空气优良天数比率83.8%。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7天，多项环境空气质量指标都为2013年以来最好水平。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廖明生介绍，十五五期间，江苏将深入推进美丽蓝天建设，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3: 加快完成水泥焦化企业超级盘改造，深化传统产业集群治理，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持续实施绿色车轮行动，加快淘汰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国二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积极推动公共领域车辆和工程机械新能源化。
2: 水环境方面，国家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到或好于3类的比例为94.8%，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连续4年达到优级。太湖水质连续2年达到3类，总磷总氮浓度进一步降低，氟营养化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去年，江苏全面完成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共记录到陆生生物6652种。在此基础上，我省近日发布了江苏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2026。这是继2022年首批清单发布后的首次更新，依托全省首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62万条记录研究编制而成，物种数从118种增加至136种。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吴军表示，
4: 我们将动指示物种纳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估指标，将指示物种作为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的重要参考，科学评价治理成效，及时掌握其种群动态变化，科学预判和预警潜在生态风险，将专业的指示物种清单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实施公民科学项目等方式，引导公众参与监测和保护工作。
1: 7月2号周四就是明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这个燕窝呢，对于这个滋补养生是非常好的选择，尤其是女性朋友。而小仙炖专注仙炖燕窝领域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连续九年。
5: 跳动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助力，它就是心脏的燃料，是心脏正常跳动不可或缺的物质。一旦少了辅酶 Q 十，心脏就会受到影响。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一些坏的生活习惯，比如熬夜等，会加速消耗自身产生辅酶 Q 十，所以体外补充特别有必要。营养屋辅酶 Q 十一粒就顶得上9斤沙丁鱼或15斤的牛肉。比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要更高效，而且一天一粒就刚好补充身体当中所流失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吃起来，不用238元一瓶，平台补贴价198，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够吃4个月，一个月才不到50块钱。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需要提醒的是，年轻人也得注意保养，因为平时熬夜多，作息不规律，会加速体内辅酶 Q 十的消耗。日常随餐一粒或者饭后吃都可以，非常方便。心脏的养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辅酶 Q 十是心脏的燃料，只有它补充到位了，心脏才能有力的跳动，蹦出血液，让身体更加有精力，让心脏更加有活力。198元2瓶，连吃4个月，马上行动，就在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养心护心调心，每天一粒辅酶 Q 十，让您心安神态，心纯气和。需要强调的是，人体内辅酶 Q 十是随着年纪减少的。

0: 60岁的时候的含量只有20岁时候的一半，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啊，到了一定年纪，精力体力都不行了，赶紧把辅酶 Q 十吃起来。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物的辅酶 Q 十，平台补贴198元，直接到手2瓶，够吃整整4个月，一天才划到1块多。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即可送货到家，或者您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营养屋在广播热卖多年，口碑好是有见证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重视心脏健康，一天仅需1块多，没有什么负担，却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劲。4007101909，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2瓶才198。更多套餐欢迎咨询客服，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亿128.6万名。071守初心，铸忠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伊昨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美方施压迫使以军改变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的获得公民身份。世界杯最新战报，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挺进16强，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那么我们不仅邀请到了玄武检察院的检察官，给同学们上了暑期安全最后一课，各班班主任老师也对孩子们进行了假期安全教育，防溺水、防网络安全以及保护好个人的自身安全等。
7: 加快完成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传统产业集群治理，持续推进